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看这会儿有哪些路段压力还比较大，您尽量绕开来走啊。现在呢是解放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解放路上南向北，大宇街上东向西，压力较大一些。
2: 另外来关注一下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哈，双方向的堵车问题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现在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的话都是一路顺畅哈，各位可以来放心出发。
1: 运林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盛会桥上整体北向南压力依旧是较大的，全段车多缓行。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的话是从六岔路口持续到购物中心的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1: 人民路是在人民路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还有人民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一些。
2: 中引路现在是从建北桥桥下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目前的话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来看一下现在的河东街，河东街和淮东路的交汇处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较大的。
2: 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学院路和破安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今天有一个路段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先暂时不要前往，压力是非常大的。雨西路是从宇都大道持续到破安街，北向南方向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南向北目前也是车多缓行，所以说这会有条件赶紧选择绕行一下学院路来出行啊。从破安街持续到宇都大道整体北向南不具备通行条件。
2: 现在的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啊。
1: 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是从刚才市场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2: 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苏北线，苏北线现在是从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持续到安义东路，东西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现在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康解路这会儿是在和雷达街交汇处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一块来充充电了。今天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道题，
2: 来关注一下稷山县的这个县名啊。稷山县最早的县名叫什么？
1: 三个选项，还是它以前就叫稷山啊？这是 A，B 呢是高梁县 ，C 呢是降邑，就降州的降，安邑的邑啊。
2: 第二题我们来说一说气象学上真正入秋的标准是连续五天日均气温低于多少度呢？也是三个选项哈 ，A 是22度 ，B 是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的。再来跟各位一下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稷山县最早的县名叫什么 ？A 以前就叫稷山 ，B 高梁县 ，C 是降邑。第二题，气象学上真正入秋的标准是连续五天日均气温低于多少度呢？A 22度 ，B 25度 ，C 20度。第三题，胸有成竹，大家来接这个竹子。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啦。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倦了容颜”，这个应该是玉玉在回答哈，来听一下。
2: 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生有成竹，猪口不熟。

0: 所以说第一题是高粱县，第二题呢是22度啊。
1: 张静说到了第三题，胸有成竹，竹抱平安，安居乐业，业精于勤。小磊说第一题 C 啊，第二题是22度。
0: 嗯，看来今天第一题大家的一个答案五花八门哈，听一下冉冉不凡。
2: 第一题 C， 第二题 C， 第三题胸有成竹，诸事顺利，地大于民，民生之计。
0: 积
2: 山
0: 积
2: 海，
0: 海
2: 枯石
1: 烂。
0: 不，冉冉不凡接了，这让我们有点意外呀。来听一下我是我的船长。
3: 我六岁。
0: 哦，你六岁，你才六岁呀、啊、一年级的小朋友是不是今年上一年级了？
1: 啊，非常厉害啊。
0: 那相当厉害，那成语接成这样是相当不错啊，给你点个赞，希望以后在这个时间节点能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哈、啊、也可以来说说你叫什么名字，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啊。
1: 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稷山县最早的县名叫什么？正确答案选 B， 高粱县啊。
0: 是，这个是在北魏太和11年设立的哈、啊、叫高粱县，隋开皇18年间因稷王山后稷的典故才改名为稷山县，一直沿用到现在了啊。
1: 第二题，气象学上真正入秋的标准是连续5天日均气温低于多少呢？正确答案选 A， 22度啊。气象四季划分，连续5天平均气温小于22度为入秋，小于10度为入冬，大于等于22度为入夏。

0: 关
1: 心。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3: 马卡马卡马卡。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4: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再来关注一下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2: 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的通报，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2: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区基地开镰收割。
1: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2: 受到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1: 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之前，有部分观众没有办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内置的候补旅客哈、啊，12306的候补功能，您会用吗？用对了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2: 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国庆哈，如果说你没有提前买到票的话，一定要使用这个候补功能哈，
0: 是
2: 然后才会优先会给你来进行这个配售。
0: 对啊，大家今年中秋国庆打算去哪玩呢？有没有一些这个计划，这个票都买上了没有啊？如果没有买上的话，就可以来用一下这个候补的功能了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民警和听障小伙啊，因为听障小伙疑似是遭遇到了诈骗，那没有办法，怎么和他对话呢？就用纸笔对话4小时，这个笔录写了18页，最后这钱款到底有没有追回呢？
3: 我姐家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被诈骗了。
4: 那你人带过来吧，人带到我们中门派出所。
5: 在家人的陪同下，小李来到中门派出所求助。由于他是一名听障人士，做笔录成了难题。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原来今年2月，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后，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林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万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
6: 这钱我肯定给你追回来。
5: 依托详实的笔录，民警全面梳理资金流水，摸排嫌疑人轨迹，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随后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将小李被骗的6万余元全额追回。
0: 为我们的民警点赞了啊！
2: 是的，6万多块钱哈，全额都已经回来了，
0: 是
2: 的，非常给力啊！
0: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有耐心，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的纸，把这个整个的案情了解清楚了啊，很耐心的进行这个交流，为我们的民警陈博士点赞了。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来说一说吧，在路上开车这个智驾的问题哈、啊，再次提醒大家，它是智驾，智能驾驶、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啊。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吧，就是前两天哈、啊，在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名司机呢开启了智驾之后呢犯困打瞌睡，车辆在弯道偏离撞上防撞的沙桶，侧翻并且旋转近2圈，幸好是什么，司机系了安全带才没有受伤。
7: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2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车载行车记录仪再次还原了事发经过。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看到车头撞得面目全非，高速中央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民警现场被驾驶员开展询问，这才摸清事故缘由。
8: 车上几个人？有，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9: 从衡阳。
8: 从衡阳。
9: 回吉安。
8: 疲劳驾驶。
9: 啊。
8: 打瞌睡了。
9: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8: 什么叫做你怀疑？
9: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一直。
8: 一直开的自驾。
9: 对。
7: 行驶途中，司机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 车辆失去人为干

0: 雨直接冲撞的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
1: 我怀疑我瞌睡了，你自个儿瞌睡没瞌睡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2: 是，所以说在高速上开车，我们一定要遵循逢三进一原则，碰到三个服务区一定要进到一个服务区来进行休息和调整啊。
1: 不要以为我开智驾了，这个车辆可以自己来进行这个控制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看他幸好系了安全带，这车辆翻转两圈人没事儿啊，所以说这不幸当中的万幸了，所以大家出门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了。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陈奇。
1: 来看一下哈，平凡说这个帮办节目几点播？稍后九点啊，九点播。然后还有刚刚那位朋友说到雨西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再次看一下。他说左拐车道又能左拐又能直行，左拐车道是直行加左转，那你现在是怎么呢？你现在想要直行道再加左转吗？直行道再加上这个拐弯的，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太合理吧，因为它本身在这个路段的话，北向南方向啊，它是有两个左转道的，然后剩下右边全是这个直行道。
1: 对，
0: 并且这个路段它是先左转然后再直行。
1: 对，
0: 如果说是你是直行加转弯的话，如果说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它有等待左转的，那不是会妨碍我们直行车辆通行吗？
1: 一般情况下这个道路交通标志的这设置，就除非就是左转弯的可以加上直行的，还没有直行的再加上左转弯的，那整个的这个车道不是全都成了直行加左转的吗？是吧？
0: 如果确需要加成这个直行加转弯的话，它必须是红绿灯亮的时候是一个单向的通行，单方向直行和左转同时来走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哈。
1: 对啊。好的，8:32哈，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夏天已经快过完了，秋天如约而至啊。秋季交通安全提示啊，来提醒给大家，因为到了秋天以后呢，气候状况比较复杂多变，驾驶员呢更容易疲劳驾驶，所以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整理了秋季道路交通安全的行车的一些常识来提醒给大家啊。
0: 首先是来说一下这个秋季的气温降低，驾驶员哈最好养成热车的习惯，热车哈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起步上路以后哈十分钟内哈尽量是还给油，避免急加速行驶，因为凉车和机油比较粘稠，
1: 晚上的尽量早休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中午最好能够养成午休的习惯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容易疲劳驾驶的几个段啊，深夜、凌晨和午后，根据统计，深夜的0点到2点，凌晨的4点到6点，午后的11点到13点，这三个时间段是疲劳驾驶啊引起交通事故的一个多发时间段了。
0: 还有就是出行前一定要做好我们车辆制动、轮胎等安全检查，及时检修车辆，消除安全隐患。入秋之后哈，这个雨雾天气也增多了，我们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和道路状况，驾车行经弯道路段要稳握方向盘，轻点刹车减速，切莫超速占道抢行，转向时哈，我们要适当的加大转弯的半径，并且慢打方向，避免车辆侧滑甩尾。
1: 是啊，包括呢，比如说长时间在复杂的道路交通情况下行车，驾驶人难免会心情烦躁，一旦遇到外界情况刺激，容易呢情绪激动，从而会出现一些行为过激。所以说呢，驾驶人一定要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的修养，包容他人非礼之举，从而化险为夷啊。
0: 还有就是农忙时节，我们运货进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货车车辆哈超载，会导致我们轮胎因为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是爆裂，还容易使车辆哈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还有任何的时候还要谨记什么呢？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喝酒会导致视线模糊、判断失准、反应迟钝，驾车风险的是暴增的状态。另外还有就是雾天行车要注意些什么哈，这也是秋冬季节当中啊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来请进的芮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顺李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李警官你好。
2: 大家早上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秋季行车的注意事项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雾天行车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雾天行车前啊，应当将这个挡风玻璃、车灯呢擦拭干净，并且啊检查灯光呢是否完好，如果车辆有故障或者呢必须等雾散去的时候啊在行车时呢，应当呀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仅靠路边停车，车尾啊30米外呢要放置明显的标志。好，在此呢芮城公安交警啊温馨提示，季节轮换，行安规则不变，请大家时刻牢记安全出行规则，才能让每次行程呀都有安全相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在有这个雾天行车的话哈，车尾30米外一定要放明显的标志牌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山西省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全国大赛山西选拔赛在大同呢正式开幕了。那么这次大赛呢，由省总工会呢联合多部门来共同主办，紧密结合我省的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今年呢，新增了工业废水处理工比赛的项目，赛事呢专业性、针对性呢也进一步提升了。那么这次大赛呢，汇集了全省各地81支的代表队，243名的一线职工，涵盖了数控机床、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训练、电子设备装配，还有工业废水处理、网约配送6个热门的工种。比赛呢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全程呢为期10天。开幕式后呢，大同赛区重点开展了人工智能的训练师、网约配送员的实操比拼。赛事呢以赛促训，以赛促提升，来进一步夯实全省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来助力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再来了解，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运城市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系列暖心活动。工会与教育部门深入城区多所中小学、职业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和慰问物资。慰问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工作的生活情况，认真倾听教师诉求，收集意见建议，同时组织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校园，开展免费义诊，教师来守护教师的身心健康。我市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尊师重教关爱活动，不断完善教师服务保障，健全健康服务、困难帮扶、权益保障等暖心举措，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教师潜心育人、深耕讲台，助力教育强势建设。
0: 再来关注一下，教师节前夕，临县300多名的教职工呢走进万荣职工康养基地开展团建活动。大家呢通过节气文化体验、农耕参展、农耕参观，还有趣味拓展等活动呢放松身心，增进协作。基地呢依托呢生态田园资源，还有和传统的养生理念。

0: 为教师呢提供了沉浸式的疗休养体验。那么这次活动呢丰富了教师的课余生活，有效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是以暖心方式致敬教师的节日活动。
1: 再来了解闻喜县开展思政教师进企业宣讲活动，走进当地企业，面向一线职工开展专题授课。宣讲围绕国家最新发展部署、五年规划目标、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等内容展开，内容贴近企业发展，贴合职工岗位需求，引导广大职工认清发展形势，坚定奋斗信心，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绛县的召开教师节慰问以及优秀教师座谈会，会议呢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深耕立德树人主业，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关爱特殊学生群体，推动呢持续来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当地工会呢将持续坐实教师关爱服务，健全保障机制，凝聚教育发展合力，来助力县域教育振兴。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8:49，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问到现在雨溪路那儿还堵吗？来，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雨溪路现在的情况。雨溪路现在北向南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啊。梳理大概全部看一下哈，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这会儿道路基本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哈，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就是在六岔路口这几个位置啊，六岔路口目前呢。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

0: 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5.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又到周一了哈，9月14号，到了9月中旬了。这两天天气呢，逐渐的气温在回升，但是晚上还是有点凉，最高31摄氏度，今天最低呢16。这是前两天一阵突如其来的降温之后，回升比较高的一天。未来的日子呢，气温将会在逐渐的下降，啊。反正这段时间应该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的日子呢也是越来越好。当然生活中可能会碰见困难事和麻烦事，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哎，国庆啊，一般我就是节目里头老跟大家聊国庆五一，我就喜欢宅家里头，哪儿不去，因为去哪儿人都多。不过永济是值得一游的哈，永济我认为在咱们运城来讲的话，运城本来就是文物较多的一个地级市，永济呢又是在运城这个范围之内比较多，我不敢说最多吧，但是肯定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说这个在大家假期的时候呀，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听友们啊，渭南的大荔的呀，还有这个临汾呀，或者三门峡等等，哎，可以到永济转转。哎，永济还是有些东西有点看头的哈，黄河大铁牛啊，鹳雀楼啊，阴影塔呀等等，哎，有一些呢小时候书本上都学过的，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个黄河大铁牛，哎，怎么被发现的，是吧？后来呢，这是唯一可以触摸的一个文物哈，到那儿可以现场触摸，等等吧。还是大家假期的时候，你看现在9月中旬了，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挨得又很近，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呢，能够过得开心快乐。来，思雨他爹说，安妮老师，周一早上好，下线出租车去园区的路上打卡了，哎，啊，今天出远门啊，就跑远道啊，这是。

0: 排队在等红灯时，如果遇上120急救车辆通过，等候车辆该怎么让行？违反交通规则后，我们该怎么处理？该怎么让行呢？得看具体的情况。哎，有时候可能要靠边靠一靠，有时候可能要就是看你停在什么地方哈。如果因为让行，造成了这个交通，比如说拍照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可以申诉哈，可以向这个交警部门，因为这个能提供录像更好，他们在现场抓拍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录像可以作证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你好。
1: 哦，对。
0: 哎，贾先生，您请讲。
1: 我叫贾，我叫贾志红。我就说刚才我反映了这个应宁虎，他是济山人。就过年的时候把一个精神病人带到这个教导京苏去了，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人有精神病，然后就一个人把他扔到这个京苏不管了，就跑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把他接到京苏的时候，你知道他有精神病，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扔到那里跑了？他说我开始他不知道，以后我知道了，然后他有精神病，然后他就跑了。我说开始你知道他有精神病犯了那严重，你还把他一个人扔到京苏跑了，那说我不跑咋办？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因为这个你知道他现在有精神病了，你把精神病还犯了，然后你把他一个人扔到京苏，扔到京苏那么远，然后还没有。

0: 承担这些东西，因为你是她的丈夫，
1: 对，
0: 你有责任承担这些东西。
1: 那也是，就是，
0: 对，你有责任承担这个费用啊，或者怎么样，这是，
1: 对，
0: 另外的事情呢，就可能牵扯到道德方面的问题了。
1: 对，就是当时是
0: 但
1: 吗？
0: 是你说这个，他要给你，你现在的意思是，他的病情他要给你付钱是吧？
1: 不是，你看他把调到精神区啊，过了一两个月，他发现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现在知道他有精神病了，然后他就跑了。我说你知道他有精神病也严重了，你就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是他有精神病把他送回来。你看我们也不找你的麻烦，起码那时候能好看一点
0: 我
1: 嘛。
0: 知道，现在咱不说那么多了，你告诉
1: 啊，对
0: 我
1: 对对。
0: 你的诉求是啥？
1: 你看我们现在就两个月也没有上班，也花了1万多块钱了，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你是不是你应该也能承担一点？你说是不是？
0: 哎呀，这个承担不承担的，你是不是咨询过这个法律节目？我听
1: 我
0: 我
1: 也，
0: 们的节目，好像上周你咨询过是吗？
1: 我咨询
0: 你
1: 过，
0: 咨询过律师咋跟你说的呀？
1: 因为我他过年是在发病期间，然后精神病，他的意识吧，虽然有意识，他要不
0: 我
1: 是
0: 知
1: 很
0: 道
1: 清醒
0: 律
1: 的
0: 师怎么
1: 啊。
0: 跟你说的呀。
1: 于是说，他要意识要是不是太清醒的话，就可以这个申诉；如果说他意识清醒的话，那可以再协调，就像这样
0: 是
1: 说的
0: 的，如果他意识清醒，
1: 啊。
0: 在当时如果意识是可以的，然后跟着他走，这个只能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1: 就可以协调
0: 不
1: 说，
0: 在一块儿，只是说我不想跟他在一块儿了，知道吗？
1: 主要是他就跑了，就是说啊，
0: 对，因为
1: 你得，就是你发现有，
0: 从关系上来讲的话，
1: 哦，
0: 那他最后扔在江苏不管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他最近也没事，过了
0: 你
1: 一
0: 不
1: 两，
0: 是说都不跟你联系吗？那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1: 这然后过了一两个月，然后他的手机交话费了，然后他就是让我通过我的儿子，然后给他们联系，然后说他说他现在在江苏没有饭吃，然后也没有房子也没有租，然后可怜的不行，快要死了。然后我们家里知道了，然后就把他上个月1号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发现他的
0: 叫
1: 病况
0: 回
1: 严
0: 来
1: 重，
0: 是你们去接的吗？还是他自己回来的？
1: 我们去接的，他精神病还有他。到那里问的时候，我们去把他叫私家车把他接回来的。然后那商店的人说，他就半夜都不睡觉，然后在街上乱跑。我说我们也不知道呀，以后才知道，他们在街上不跑。然后他们说那商店的人说，那个女的怎么老在街上跑不睡觉呀？然后就说过了一段时间，就反正病得越来越严重。过了一两个月，然后谁不知道把他手机号给他抚养话费交上了。然后我儿子给他打电话，他打通了，知道他在江苏常州。然后我们去，然后雇私家车，然后把他接回来。接回来的时候给他喝药，发现不行，严重了，骂人比以前严重多了。然后只好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然后问他这个情况。然后我跟他那个男的打电话，我说当时你把他叫到江苏常州的时候，你怎么他精神病犯了？你怎么把他一个人留到那里？他说他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过一两个月他精神病犯了，我知道他有精神病，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这个人，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他有精神病并且犯了，你就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赶紧把他叫回来也好看嘛。现在过了一两个月在街上乱
0: 好的，
1: 跑，
0: 贾先生，
1: 这么严
0: 不重复了，听过一遍了哈。稍等一下，我们导播还帮我们连线到了对方的当事人宁先生，我们了解一下啥情况，两边我们听一下。

0: 他天天他隔三差五的，他问他老婆呢，你啥时候回来啊？你啥时候回来啊？
1: 他知道他的，他你们之前认识吗？你俩，你和贾先生，你俩认识吗？
0: 我不认识啊，他老婆一个多月了，我才知道他老婆叫什么。
1: 啊，就是你不知道贾先生
0: 是。他一会儿说他叫这个，一会儿说他叫那个，然后天天给他老公打电话，给他，他天天给他老公打电话，他不是他老公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女呢。这个女的给她老公的大妈，还有
1: 也就是这两个月他们还有联系，意思是？
0: 他俩经常联系啊。
1: 经常联系。
0: 啊，
1: 那那那那你怎么
0: 那
1: 那你
0: 给那女的联系？
1: 那你
0: 这女的给那奶奶。
1: 啊，那你怎么就把她带走了呢？你是打算跟她一块生活吗？
0: 我只是发个位置，我怎么知道？
1: 不是发位置的问题，你发个位置就是让她跟你一块去嘛。你让跟你一块去的目的是要跟她一块生活吗？
0: 我当时我让他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老公。
1: 你不知道他有老公？你俩咋认识的呀？
0: 我也不知道，是他认识的我，不是我认识他。
1: 他认识你和你认识的他有什么区别吗？我只是问一下，你俩咋认识？你俩咋认识的？
0: 我不知道咋认识的。
1: 对，你俩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呀？是，
0: 好像是在他们村吧。
1: 在他们村认识的，
0: 好像是
1: 你在他们村认识的，也就是你在他们村曾经待过一段时间是吗？
0: 没有啊，
1: 没待过。
0: 他让我去他村的，
1: 他让你去他们村
0: 啊？
1: 你去了他们村都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吗？
0: 不知道，我又没进他家里啊。
1: 你没问过他有没有老公什么的？
0: 你说我要找女的，我还问问他有没有老公吗？
1: 你不得问一下吗？
0: 我操，这个还要问吗？
1: 这个得问一下吧，我听着都不小了嘛。那
0: 就是我又没有老婆，我找一个女的聊天，我还得问问她家里几口人啊。
1: 行，那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找老婆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说你不知道她家的家庭情况是这意思是吧？
0: 对啊。
1: 然后她就跟着你走了啊。走了的过程，
0: 跟着我都走了。
1: 他跟着你去了江苏，然后呢，你也发现
0: 跟着我去了。
1: 我跟你讲，宁先生，他给一个男的打电话，你就没问他是谁啊？
0: 我没问过他。那
1: 你这可以啊，你这把人家老婆带出来，把自己宅的是干干净净啊。你这
0: 不是我问人家那个干什么？
1: 其实啊。这事儿要不要承担责任，那得另一说呢。但是咱们，你既然把说实话呢，都不小的人了，又不是二十来岁，你说他隐瞒了自己没老公，你信？都这么大了，你高低得问一下。你说你不问，你不知道这个，你说出来我还真不相信。你说了吗？这两个月他经常给他老公打电话。好，你一个女的，你带过来准备娶她当媳妇，然后呢，他经常给一男的打电话，你不知道是谁。啊我真是觉得就胡说八道。
0: 你觉得我为啥要知道那男的是谁啊？
1: 嗯，行吧，我不想至于你们之间道德的事情，我也
0: 之间我也没兴趣知道。
1: 行，我也大概知道咋回事了哈。现在是研究法律方面的问题，至于道德层面的东西，那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哈。我觉得我不在这评述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极其混乱哈。然后贾先生你好。
2: 哦。
1: 刚才他说在这两个月当中，你跟你的妻子，不管是你跟他联系还是他跟你联系，有过多次联系，你有过联系吗？
2: 没有，就他把我拉，他是跟那个河南的一个男的联系的。
1: 他跟河南的联系？
2: 嗯，他可能河南。
1: 现在是这样，你们的事儿我听了一下，大都是牵扯道德方面的问题。
2: 对。
1: 但是现在是不是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律师可能给你解答过了，你就按律师解答的来就行了。律师不是跟你说了吗？如果他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他自愿的一个行为，这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费用如果说他不清醒，在病态的状态之下稀里糊涂被带走，那就是另一说了，主要是要证明这个问题、
2: 啊、
1: 知道吗？
2: 对，就是。
1: 所以这一方面你们的事情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那么这个道德你们从这宁先生还理直气壮，你别理直气壮，你把人媳妇带走了有什么理直气壮的。如果从法律角度来、啊

0: 讲的话，那就是看是不是这个走的时候你的妻子什么状态，知道吗？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就看你妻子是不是自愿走的。他如果是自愿走的，那这个事儿你说我要让他承担多少多少责任，这个可能就有点难了，知道吗？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说嘛，他虽然就是他如果在清醒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去走了啊，然后这个违背道德标准，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那对方毕竟不是夫妻，我们不想在一块儿了，顶多是道德上的谴责，知道吗？
1: 就是他发现有精神病，他给跑了。就是、精神病、
0: 他对
1: 他组成更严重
0: 了。他不管是发现什么，但是如果说他在正常的状态下走的，对，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他是正常人的，对吗？后来发现不是。然后我选择，因为他俩没有夫妻关系，对吗？我没有责任非要跟他在一块儿啊。
1: 对。
0: 我没有责任非要跟他在一块儿生活，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了。律师不是给你解答过了吗？律师解答的问题就是，看你的妻子走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知道吗？
1: 对。
0: 哎，这个要证明这件事儿，知道吗？
1: 对
0: 啊。
1: 如果是他说如果是不清醒的话，我就可以告他强奸犯了，他就可以坐牢了。
0: 不清醒的话就可以追究法律的责任了。
1: 哦，对，他可以坐牢了。我可查过年的时候正是发病的时候，我找到证人，我就叫他可以坐牢了。
0: 是的，你要是有、如果他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把他带走的话，那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这就是在你的妻子在发病期间没有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带走。被带走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触犯这个法律了。哎。
1: 对。都是正式发病的时候，我可以找到证据，然后我就可以告他坐牢了。
0: 哎，是的。
1: 啊，对。
0: 所以说找到这个证据，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至于道德层面的东西，我就说了，我不在这多说了。反正我也是觉得，包括刚才。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张先生有啥事你请讲。哎，
3: 我这是上一个月是8月24号，
2: 嗯，
3: 这我儿子结婚了，我在这个咱们汽车站对面一个晋和盛宴订的酒席，
2: 嗯，
3: 然后呢给人交了1000块钱定金，到时到这个9月8号了，他这个定金是交在你这个服务就等于是大堂经理一个女的，
2: 嗯，
3: 然后人家跟我写个合同，
2: 嗯，
3: 完了以后呢加个微信。到这个9月8号了，他跟我说，人家这个晋和盛宴这个老板跟他是关门了，因为他这个房子是租的人家房东的，
2: 嗯，
3: 骗了我这家房东房了，人家房东把门锁，
2: 嗯，
3: 这个我说我这个定金咋办？当时就着，首先是着急的到其他地方赶快，不是就快结婚了嘛，
2: 对，
3: 嗯，赶快订这个宴会厅，订完以后呢。这还不是又涨价

0: 干了，涨价，这还完了，我说涨价就涨价了，我说这还回过头就要我的1000块钱你定金的。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人家这个现在我只能和人家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说人家原来那个大堂经理就是有个微信，
1: 嗯，
0: 和人家联系联系，人家说啊，我给老板那个两个电话给你，人家两个老板，是吧？我说这我行，我给打个电话，一打电话两个电话都打不通，
1: 嗯，
0: 这真的。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就想着，就是给咱这个定金要回来就算了。
1: 嗯，是我听了一下，确有点难度，难度就是关门了，关门了。虽然那个大堂经理你给他，但是他写的合同是他们这个酒店，他可以说这钱我已经交到财务去了，是吗？应该酒店来负责，但是酒店呢，你是负责人就找不着，这就很麻烦。现在只能是我们跟他们负责人联系一下试一下，知道吗？
0: 哦。
1: 那定金交了多少钱？

0: 能卷铺盖卷走吗？能欠这么多钱吗？他不光欠你，你也说工资啥都欠着呢，房租也欠着呢，乱七八糟的，对吗？
1: 哦，
0: 哎，人就怕什么呢？就怕他没钱给你弄这事儿了，还钱，给钱，就怕这个，知道吗？所以说这咱也是倒霉，就碰上这么一家。呵呵，
1: 哦，你想吗？24号订的，后来怕自己。
0: 然后联系到了的话，我可以跟你连线的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好，没什么。哎，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7。这个肯定不会一刀切的，说我这个到这儿了以后，大家现在骑着电动车都不许开了，骑了，应该不会这样，它应该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对于尤其是新上牌的电动车，或者是新售卖的电动车，然后这个要怎么管理？对于老的，大家正在骑的这些电动车怎么管理？它应该是有这样的，因为这个民生问题嘛，它不会一刀切。来，我们听友斌说，这个媳妇呀跟人跑了，让他净身看具体情况。有的人的精神病看他那个程度，有的他可能时而精神病，时而是清醒的。所以说就看他在自己，因为行为能力嘛，在他行为能力的过程当中他是处于什么状态。他说主要是人家女的愿意，说完了这人摊上事儿了。刚才我听着也确实是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关系有点混乱哈。来，我们听友长方形固体定向移动工程师啊，你说的就是开车嘛是吧，名字挺长，说牛人呐，这啥人，这啥呀，都是根本无法形容。哎，所以说呀，怎么说呢，没法说呀。来，斯蒂罗兰润芳说，这个安老师居然直接上班的路上打卡，机场候机楼对面南边的路灯啊还一直亮着啊。估计是他那系统，一般他那个都是系统开关啊。行，我们会及时反应的哈。来，浩瀚星辰说，你好安老师打卡，说我觉得这几个人呢都有点问题，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是的是的，豆腐见闻说好大的瓜，无语哈。哎，来 Mr. 李说，这个这就不读了哈。咱们听友说，你好，手机上怎么听直播？哎，在手机上可以下载蜻蜓 FM， 或者说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然后在里面找有电台的这个小标志哈，然后进来之后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听直播哈。就是得下载个 APP， 哎，刚才说那仨都是 APP 哈。来，我们听友说，老师12123呢给我打电话，我接了10秒啊，没说话我就挂了。我想问问这个没有事儿吧？啊，没说话，那你就挂吧。他就没说话，没啥事儿哈。有事儿他就说话了。来，千古之音说，安妮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破壁人说，安老师下月19号是怎么安排的？哎，还非常感谢我们听友记得我们的频率日哈，下月19号是我们1019的频率日，10月19号嘛。啊，具体怎么安排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出来哈，到时候会在节目中告知大家的哈。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万荣的路上打卡。哎，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都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简

0: 直就是个大笑话。本来本村人知道，现在呢全运城都知道了。哎，可能大家也就没再当回事了。现在大家注意力是花了钱，谁来承担这个钱的事儿，别的事儿可能大家也不在乎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1: 哎，
0: 张女士有啥事你请讲。
1: 就是我们村里面那个自来水那个官网改造嘛，把我们家那就是在我们房后面挖坑，然后那个房屋不是整体倾斜了，去年不是雨水特别多嘛，那也就是房屋整体倾斜了，然后就前段时间一直找协商就没人管，然后最后不是打咱们直播间，然后最后不是就最后不是就有人到家看了，就看了那情况，看了然后他们就是说是协商的嘛，协商呢，然后那时候我们看了也没说是要他们怎么赔，就说是把那房屋不是就是加固嘛，加固，然后我们问的那个就是承包商就说是3000一个桩，说是3400一个桩，然后说是那什么，他们来就说是1200一个桩，然后现在他们就出2万块钱，就怎么都不跟我们再说，就说是反正是让我们协商的，我们跟你们协商了，你们不接受是你们不接受，反正是我们过来跟你们协商了，就是这个态度。
0: 就是他们现在愿意出2万，你这个实际损失是多少？据你们估算？
1: 我们差来我感觉就5万块钱。
0: 得5万块钱。
1: 对对。
0: 来去加固是吧？
1: 对，加固，然后整体那墙缝什么挺多的，然后对，根本5万块钱，因为这种情况邻村都有，那什么我张口5万，我旁边都说少了，旁边最少村级那什么都是6万多，然后还有的那就是打官司然后就几十万，我就说最基本的那也是个惠民工程，然后差不多就行，然后他们就2万，我就没跟你们有的多的说。反正你能协商就协商，不能协商我就反正就我跟你我把这个问题就跟你沟通了，就是这样。
0: 对，现在呢对方也不是不承担责任，就是承担出来的这个可能距离你们这个去核算的有一定的距离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让他们去做呢，说我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加固好。
1: 对呀，我就是这样说呀。然后你给我加固，然后你只要保证我3-5年，我只要不下线就行。他们就又不承担这个责任。他们又不做。
0: 但是工程核算这个事儿吧，确实你俩这个事儿属于什么呢？就是算是个纠纷了。目前纠纷在哪儿呢？就是他也不是不赔偿，他是赔偿。你这块
1: 2万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我那房子是几层的，然后整体倾斜，房缝倾那么大，我们不是说是就是不讲理的人，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一天都一年了，中间我们找各方面就没人理，然后找到咱们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施压，然后他们就来了，来人倒挺多，看的挺多，然后但就是后面这协商最后不是让那施工方嘛。施工方最后不是说是反正就是施工的这个部门，然后给我们说是那啥呢，然后他们就这个态度了。
0: 行，这块呢你们这块得需要协调一下，但是呢
1: 反正我一点都没要的多，
0: 但是你知道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他到底要花多少钱，比如说他到底是2万够还是5万够还是多少钱够，我们的难度在这儿，就是怎么协商协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是这样吧，我先思考一下好吧。然后让我的律师也跟你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们可能我要是假如说把对方联系来，对方肯定说他报高了，我这钱就够。

0: 他肯定这么说，你知道吗？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肯定说我们是核算过的，但是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谁到底是核算的是准确的？所以说我们也得判断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下一个我们不是有个律师类的节目吗？
1: 嗯，
0: 我一会儿连线一下，让律师跟你聊一聊，看看怎么来确定这个事儿，就是在不打官司的情况下，怎么沟通更好，你知道吗？
1: 哎呦，这个事情拖的时间太长了，我都
0: 但是纠纷的事儿，纠纷的事儿它就是这样，一旦牵扯钱，尤其是还是金额稍大一点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比较拖沓一些。
1: 对，我造成的损失根本就不是5万块钱能解决那事。
0: 那你愿意走诉讼渠道吗？诉讼渠道那更利索一点。
1: 不可能利索呀，那时候就说是
0: 你谈，对你谈就会来来回回拉扯。你打官司，他虽然也需要一个时间，但他起码会推进这件事情。
1: 但是就是，每下一场雨，然后我们就心疼
0: 不了的。我是说你考虑过走诉讼渠道吗？
1: 考虑过，我咨询过律师。
0: 律师
1: 感觉挺麻烦的。
0: 对，
1: 挺麻烦的。
0: 律师这块
1: 还要房屋鉴定，要什么什么挺多的。
0: 是的，要鉴定你的这个。对他挖是有责任的，但是具体原因还要鉴定，要把责任去分配一下，到底就像那个交通事故一样，到底他是全责呢，还是各有责，然后怎么赔偿？对他到了打官司可能会有这个过程。
1: 对，然后
0: 呢？对方肯定会让你申请鉴定，一个是鉴定房屋的倾斜原因，再一个就是假如说真的有各有责的话，还要去工程预算。到底花多少钱的问题，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说嘛，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花多少钱。比如说他是不是就要花2万，是不是就要花5万，还是说花多少钱就差不多？你要想早点了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在这个金额上你要考虑一下。你想早点了这个事儿，可能在金额上互相就得让点步，就这个意思。说好了，我也不让步，他也不让步，那你们这个事儿就演变成了一个纠纷问题了。

0: 你问你的，他问他的，谁？这就不好，这不好判断了。如果说想在这个沟通阶段呢，就能把事儿解决了，确实要互有让步才能解决。说都不让步，
1: 他们存在一个，他们有内部施工队，但是我们嘛，就是这就找的是施工队，施工队就要赚钱，
0: 所以不一样啊，
1: 对，
0: 哎，
1: 嗯。
0: 你除非说是行，我用你的施工队，你给我做出来了，我不用你以后负责任，你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这个问题呀。
1: 对呀，你我那3000块钱给你那1000多块钱
0: 所以
1: 做出
0: 说
1: 来
0: 我
1: 那
0: 跟你
1: 个，
0: 说，张女士，你这个事儿就陷入到这种循环当中了。
1: 对，
0: 你说好了，我就用你工程队给我做了，那边可能说行，那你别让我负以后的责任。你说那不行，我做出来我还得你以后还要怎么地的，对不对？
1: 您没看我那房子给我造成的损失，我真的5万块钱，我真的是，就是。
0: 那你起诉他呀？你既然说好了，我既然从诉讼角度来讲，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咱们走诉讼渠道呗。
1: 走诉讼渠道，就是拖的时间太长太长了，这个我
0: 我
1: 就
0: 跟你讲，你沟通这块儿，你不能嫌这个。又想得到那个，那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想通过沟通来解决，可能扯的时间也很长。你看现在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人对方也说了嘛，不是我不管，是你要太多。对方就说这个话了，是不是？我也管嘛，我给你拿钱嘛，关键你不行嘛，你不行那就这样吧，我就坚持这样了。甚至对
1: 我
0: 方可以说，甚
1: 真没
0: 至
1: 多要，
0: 我知道多多要不多要，这就是你们。
1: 嗯，
0: 然后对方可能也说，那行，那你去打官司吧，你打完官司我再给你，对吗？
1: 人家不急，咱们这房子搁那挺斜，下
0: 是
1: 一场
0: 啊，
1: 雨，
0: 所以我就说
1: 现
0: 了，
1: 在
0: 要
1: 啥似
0: 么
1: 的。
0: 你俩协商一下，互相让一下步在金额上，要么你起诉他去获得更多的赔偿，只有这2条路。你说好了，我又想得到这个我想要的这个赔偿额度，又不想打官司，那你就燃不完这事儿了，就没有，那你燃的时间就更长了，知道吗？对，他就是这个循环，就是现在不能说我又想要到我想要的金额，然后又想这个他能痛痛快快就那啥了，那你就别想这事儿啊。
1: 我感觉我就太明事理了，张口就要的太少了，哎。
0: 这不是是理不是理的问题，你要再多他也是2万，你不信你试试。
1: 不是我真的，我房屋那图片，他们拍他们挖的那坑，然后那啥都有图片，你一看那情况，你都知道就知道那啥情况，真的
0: 那
1: 真的我，
0: 你看，你既然说这么多，你为啥不给他走个诉讼渠道呢？虽然说麻烦一点，你现在不麻烦吗？
1: 太麻烦了
0: 对呀，你
1: 呀。
0: 现在也麻烦呀。那既然都麻烦，那咱就让法院来判吧。你不是说我会，如果真是他的责任，那可能他要承担更多东西，对吧？
1: 对，
0: 那你去通过那样的一种麻烦方式，你看你现在跟我讲半天，你还是既不想在这儿麻烦，又想在这儿得到你想要得到的，那你，我跟你讲了，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帮你联系律师，咱们好好谈这个事儿。你说我可以让步，他也要让点步，他要加，我要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沟通。你琢磨一下行不行？咱不要在这打死循环了。你说我就非要5万，他说他就那什么，那我这事儿我们也帮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这个事儿到底要花多少钱。你说啊，我真的是没多要，那对方也可能会说，我真的也没有给他少算。那你说我听谁的呀？是不是？我判断不了这事儿，我只能说你们愿意在互相让步的情况下，可以帮你们谈一下，你再思考一下，好不好？要不然咱俩也在这一直绕圈圈，你发现了吗？咱俩也在打转呢，你发现了吗？但你现在是要解决问题，你解决问题，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你就得选择其中一种方式，甚至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都要吃点亏，就是这样。要不然你
1: 我就
0: 扯。
1: 说现在我就能少，不是说是就一点不能少，我就想尽快的。为什么不走司
0: 是
1: 法？
0: 这
1: 就
0: 样，
1: 是想尽
0: 哎，
1: 快的。但
0: 张
1: 是
0: 女，
1: 他们2万就是2万。
0: 那是这样，
1: 嗯，
0: 你跟他让过步吗？
1: 我已经给村长说了，就说是适当的让步。
0: 适当是多少？你给我个数。
1: 啊，就是10块钱就让步就
0: 就
1: 行
0: 让
1: 了。
0: 1万4万块钱，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先到了，你先琢磨琢磨。 我们也思考一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沟通一下，但是我们只是帮你。

你沟通，我们没有依据帮你沟通，你知道啥意思吧？就是我们可以沟通一下，让对方看能不能多出一些。没有依据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俩谁说的金额是对的，我只能说。

0: 是这个问题，他并不是说我看完了我不管你，我一分钱不赔你，我不承担责任。现在的问题是你俩的金额上发生矛盾了，知道吗？
1: 对啊，我感觉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不叫不管，是管的你不满意而已，对吗？哎，是这个问题，他不是不管你，你要注意，他如果说他的那我就一点不出钱，那是他的事儿，对吗？
1: 对，
0: 他出了。就是你俩
1: 现在就是人，
0: 你看张女士，
1: 政府打交道，
0: 你好好冷静思考一下，要么你起诉，要么你让点，你说你让10000，我不知道能不能谈成，就是这么简单，明白了吗？我如果谈不成，你还得走司法渠道，懂了吗？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咱不绕了，你看你跟我来回打转，你跟我打转没有意义，知道吗？我跟你说的就是，要么我们就起诉他，我们就不行，要么就互相让点。我说有时候在沟通某些经济问题的时候，可能互相都得吃点亏，知道吗？
1: 这是来我们就想着就
0: 好的。张女士，咱俩不说了，我说到此就画句号，好不好？你再思考一下，咱们你想明白了，咱们再沟通，你好不好？
1: 我已经挺明白了。
0: 哎，那就先这样，节目时间
1: 就是能这样解决，就尽量的这样解决。这样解决不了，我就再度司法程序。
0: 哎，行，对对对，我们把它理一下这事儿就行了。对，咱不要打转无意义，好不好？
1: 那我们太难了，
0: 啊，先这样，我跟你讲，是这样，张女士，
1: 老百姓太难了。
0: 咱们只讲事儿，不讲情绪，咱们解决事儿，不讲情绪，好不好？先这样好吗？
1: 嗯，请尽快的帮我把这件事情就
0: 是我可以帮你沟通，我都讲了。好了，
1: 你们说话警示，我们说话一点事不管。
0: 行，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再重复就给你打转转。先这样了，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帮你弄，好吧？
1: 对。
0: 哎，好好，再见。嗯。
1: 嗯嗯。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呀，每天呢就是孙律师一来先把它架在这儿，反正就是我都说了元气满满，你今天状态呢是好或不好的必须得这样来，是不是？
1: 那是必须的，而且必须今天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哎，可不是吗？周一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周末两天呢，明明已经休息了，但周一呢是这一周五天当中最最最最累的一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还行吧。
0: 你看，元气的人从来不知累，是不是？
1: 嗯，
0: 我错了，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周一到周五最开心的就是周一，因为过了周末两天，这个工作岗位就是已经脱离了两天，好想念呀，就想立马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跟大家来沟通交流，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嗯，确实的，也是希望有工作日的第一天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分享，或者是给大家这个解答疑难问题。嗯，
0: 哎，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清风微徐准时的打卡，邢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哎，好嘞，收到。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冉冉不凡，今天呢也来得挺早啊，说我的老朋友徐宁老师、孙思雨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我看啊，冉冉不凡你的这个打卡呢就没有中

0: 订阅已经记上了啊，
1: 对，
0: 刚好这周还是你来，你得说一说。
1: 是的，关于这个举证倒置，责任倒置的这个情况，其实的话，这就是我们上周啊，有涉及到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0: 房子这个事情，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听这个安老师这个节目之前，我好像也听到了上一个节目也是这个房屋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对于这一块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侵权行为。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一般的民事案件当中，普通的侵权行为当中或者其他情形的话，我们都知道法律。

0: 来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具体的而言是什么呢？好，我买了一个计算机，哎，就是笔记本电脑，我发现它这个运行的速度比较慢，
1: 嗯，
0: 啊，或者说它经常的卡顿，那和我们的新买的本呢，它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哎，我经过一个调查，发现它这个网卡还有什么都是用了好多年的，哎，是旧的，那不用说，那我的举证责任就已经很充分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也发现不了原因啊，这个时候的话，经营者卖给你的这个商家或者是生产厂家，他就来说，哎，我卖给你的这个东西它都是好的，它不存在相应的瑕疵，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就是这是特定的耐用商品或者装饰服务，六个月内，这是消费者的。
1: 嗯，
0: 那其他的呢，我们还有你像是大家日常息息相关的，而且也在节目当中会经常提问的这个劳动争议，
1: 嗯
0: 嗯，用人单位比如说我们会开除员工，对吧，
1: 对，
0: 有开除、除名或者是辞退以及解除劳动的，或者是减少我们的劳动报酬计算工龄的这个年限也和我计算的完全不一样等等，因为这个发生争议的是由用人单位来负责举证责任的，
1: 嗯，
0: 他得来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那你除此之外其他的一般的普通的劳动争议，那举证责任就在我们的原告，嗯，啊，那就不存在是被告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个就是建筑物堆放物林木致人损害，你像建筑物会有一些脱落的呀，其他的情形，对吧，堆放物我们有一堆垃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在这里致人损害啦。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消费者里面，我们再往消费者里面延伸的话，它还有产品，
1: 嗯，
0: 那消费者除了可以找商家还可以找生产厂商，
1: 对，
0: 哎，它两家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患病，
1: 嗯，
0: 哎，大家生病啦，发生医疗损害啦，那医疗损害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说，我们在这家医院就诊，
1: 嗯
0: 啊，我们觉得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造成了医疗损害了，我要承担一些举证责任，
1: 嗯，
0: 那什么环境法，对吧，有关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发生了这个环境污染啦、生态破坏的话，那么行为人需要就法律规定的我们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减轻责任以及行为和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来承担举证责任。
1: 嗯，
0: 哎，对，就是像这种环境污染一定是有原告来说，哎，你被告这个行为啊，你给我造成了环境污染了，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损害了，但原告只需要证明你有这个污染的行为，
1: 嗯，
0: 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因果关系是要行为人自己来说的，
1: 嗯，
0: 这就又绕回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上一期的节目以及是安老师的那个
1: 就是房屋这个鉴定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这个
0: 房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说是在这个房屋的纠纷当中我们需要我们原

0: 团团。
1: 嗯嗯，你说。
2: 我就说意思就是，到劳动部门投诉，看他协调看他给不给。劳动部门不是力度大一点。
1: 哦，你是想先挑一挑试一试是吧？
2: 对。
0: 你看，你刚才也说了，去找劳动部门协调，看他给不给，那就看他对于劳动部门找他的这个力度，他自己忌惮不忌惮。那其实最终的结果还在他。
2: 他还有个公司名称。
1: 意思是他有个公司，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有些忌惮是吧？孙律师，那如果说呢，就是赵先生他现在想这么做的话，需要怎么走流程？
0: 你可以这么做，你直接去监察大队去投诉和反映都行，但只是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你心理预期不要太高就行。
1: 直接去就行了。
0: 嗯，对，
1: 然后把你们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些东西都带着是吧？
0: 对，直接去把他们之间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都放给人家看。
2: 我干什么活，每一天干什么活，啥时候干的，和谁干的，都有记账。
0: 嗯，对，你就把你手上的这些个东西都提供过去，你的目的也是希望劳动部门，就是或者是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然后当着就是能够通过电话跟对方沟通一下，看一下对方会不会。
2: 他就是沟通一下。
0: 对呀、
2: 啊。了解一下。
0: 可以找任何的部门去进行沟通，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看对方的意愿。
1: 嗯，刚才说了，因为他这个劳动部门的话，他跟你沟通，假如说像我们沟通也是一样的，人家挂了电话，或者说呢，从这个办公室走出去之后，人家会不会给你，就是没有强制力，我们也不能把人抓起来，我们也不能把人卡给扣了，就是还是只是沟通协调一下，就是除非说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告他，拿到胜诉判决，执行的时候，人家会强制性的划扣他卡里的钱，如果有钱的话，所以这个你得考虑一下。
2: 他有车有房，他每天过得比我好多了。
1: 对，我知道。我跟你说，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其他的部门的话都没有办法强制性的干这件事儿。就是我眼看他名下有车，但是你要是想就是动他的车，或者说他卡上
0: 是上门打骂要嚷吵吵闹闹那种，他会有可能会界定为这种，就是你私下去索要你的债务的时候，你的分寸不一定自己能够把握得好的。而且你去到他家去一直去坐一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言语有冲突，发生了推搡的话，这个我们经常见，后续的情况你把握不住，你有这个精力和时间跟他耗这么久的话，真的是，而且你也已经说了他名下也有车，还有什么日子过得比你好得多，那一万多来说对于他，那么
2: 我主要是没有合同，也没有他，比方说他跟我说的干一天活300块钱，也没有这个记录。
0: 你刚刚不是说已经有通话录音了吗？他已经承认了吗？说你这个钱就算是，你不是说是有这个通话录音的过程吗？
2: 啊，那是最后的，我为他要钱要的说的狠了，我说我告他了，他说你全当借哥10000块钱，最后这样说的。
0: 那确实，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需要把你的录音就是整理成文字，然后细细的看一下，那里面是不是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确实你们之间的这个劳务费用的这个欠款呢？它就是这个数字。按理来说，你现在手头上只有的你向他提供劳务的这个事实过程，然后后续的款项催要的话，我相信你们电话当中也会有说到，那就是看他的证明力大小问题了。
2: 我感觉到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说的，全来借我10000块钱，前面他都不正面回答，有录音他都不正面回答，老是说没钱。
0: 那您这样子看，如果你还是不想去法院起诉的话，你就去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投诉，你看人家能不能给你解决到你的心上，就解决到你最终的满意结果。如果不的话，我不建议你自己一个人去私底下去人家家里坐，一坐坐上好几天，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可取的，也不建议你采纳，因为这个过程
2: 也不能当他的车啊啥。
0: 对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会发生你没有办法去把控后续的情形，而且人在冲动和愤怒的时候，他就是容易失控。
2: 哦，你是害怕事情大了。
1: 那不是说我们害怕，那是
0: 不是我们害怕，
1: 是实践当中这种事情
0: 太常见了。
1: 对，
0: 你也不要企图说是通过今天咱俩聊，然后你内心核定是一个观念，就说我只要去了不动手不骂人不打人，然后坐到那块静静的弄就行，也不是，好吧？所以说我坚决不建议 我坚决不建议你这样子去啊。
1: 对。对，所以咱们要听一听录音，看目前手头上到底能证明多少，或者说呢，咱再给他打电话，再把这个事情再说一说嘛。咱不说告他或者怎么，你说当时我给你干活，你说了一天多少钱，你最后欠我10000多，他没有否认的话，孙律师，他这个算是认了吗？
0: 其实这样子的话并不能完全的证明，如果后续他还有就是持续性的录音催收的话，那还是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前面他所说的

0: 的，有这个证明给他干工作的这个事实。
1: 嗯，
0: 还有我觉得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你一个人去给他干活的吗，对吗？
2: 他给别人的工资都发了，就是欠我的。
0: 对呀、啊，我说的是不是你一个人去干活，那就证明你有其他的同事一起去干活。那么对于同一项工程不同的人大家都去干的话，起码这个客观事实能够落定下来。然后至于你的这个费用的多少的话，看其他人知不知道，或者是有没有跟你同类型的人做个参考，然后再结合的录音这个证据不是就可以了吗？
2: 啊，都有人证，每天干啥活都有人证。
0: 你

0: 事比较冲动啊。
1: 嗯。
0: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了啊。
0: 嗯、好嘞，好好，再见，嗯。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上善若水说，两位美女老师，上午好，孙律师的孙老师的专业水平非常强，点了个赞啊，直接都不叫孙律师了，叫孙老师啊。
2: 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0: 我们来看一下老十八子，不，你这名字听起来是有点家业在的啊。说两位美女老师好，周一快乐，哎，好嘞。一般呢都是打卡，周末快乐，忽然说了个周一快乐，有点恍惚呀。
2: 嗯，
0: 行嘞，周一快乐啊，一定要快乐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王琦说，宁宁老师，孙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的，收到了，叫我宁宁老师，好开心呀。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 Silent 他说，运城区三门峡，我刚从这个运三高速从平路那边过来，一路畅通的啊，所以咱过去应该也是没啥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逗号句号，他说，主持人孙律师上午好，欢迎能言善辩的孙律，再次呼吁孙律开个专栏，名字都想好了，私语说法。得嘞，他是不想让我干了。
2: 嗯，他有可能是想让咱俩强强联合吧。
0: 啊，然后行，确实是能言善辩的孙律师啊。好，继续来看，说想想上周的吴先生房屋的问题，他说我都害怕刚才安宁老师节目里边那个女士再来节目里边抱怨。嗯，目前没有啊，可能就是这个女士呢，目前想的办法主要还是想通过协调的方式把这个钱就是稍微的再多一点嘛。好，希望这个事情能妥善解决啊。其实刚才呢我跟孙律师呢也听了一部分，我觉得就是相关部门能出来沟通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协商解决这个办法是最好的，因为一旦诉诸法律的话，可能这个赔偿问题不是个人想象的那个样子，而且流程会相对复杂的多。
2: 对，其实你看说起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
0: 嗯，
2: 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去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的。
0: 对
2: 啊，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0: 嗯，
2: 而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是真心不建议大家直接去法院打官司，能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0: 嗯，
2: 在这个协商过程当中，大家其实是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期，
0: 嗯，
2: 协商一定是会涉及到各让一步的。
0: 对对对，
2: 哦，
0: 是的。
2: 如果所谓大家的这个内心坚定的，我的协商方案就是你必须按照我的方案来，我说什么都行，我不做一丁点让步的话，那其实这个是无益，并不有利于我们协商沟通的。
0: 对，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多宝鱼。多宝鱼这几天都在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特殊商品上面会标注啊，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责任倒置。他说，比如香烟，还有外包装上会写吸烟有害健康，酒上面会写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饮酒之类的。
2: 嗯，
0: 还有的公共场所会放上小心地滑、当心摔倒、小心台阶、当心高空坠物等等等等啊，就是为了规避这个责任的。
2: 对，其实这位听友多宝鱼也是经常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有的时候他还会在我们抖音当中进行一个互动。
0: 嗯，
2: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人来证明我自己尽到了提示义务的一种行为表现。
0: 嗯，
2: 但是说最终会不会仅以这一个行为来认定他完全不担责，那还是要分情况的。
0: 嗯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威武之族低调，他说，徐宁老师，五星律师上午好，打了五颗星的律师啊，
2: 嗯，
0: 上午好，打卡签到，
2: 希望满星就是五颗星。
0: 非常棒啊，说周一快乐，我爱，周一快乐之我爱上班啊。
2: 嗯，
0: 你咋不弄一个重生之我在电台上班。
2: 对，周一快乐之我爱上班，那给这位听友一个建议，年会的时候可以朗诵一篇我爱上班。
0: 对对对，

0: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邱义胜，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

0: 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勇闯天涯留言，说两位老师好，两位美女老师好，都读你的信息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善良行为应该被温柔以待。他说的一件事呢，就是最近的云南昆明啊，就是广福路的一个路口，一个85岁的老奶奶，就是面朝
1: 倾斜。
0: 嗯，
1: 那这则这个宣传出来之后，觉得会让大家会觉得还是有好心人在的。
0: 对，是的，其实
1: 善良的人还是居多的，
0: 真的是希望就是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大家评价说这个事情呢，善良应该被温柔以待，一个敢扶一个敢认。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善意的双向奔赴。
1: 对，
0: 不是说我自己的不小心，我需要有一个人来替我买单，因为你好心，所以说呢我就可以欺负你。
1: 对，
0: 其实这个是我们绝对绝对不支持和不赞扬的，绝对不能发生的。
1: 对，是的，你像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有发生意外或者说是突发性事件，嗯，确实我们的这个人身或者说是财产遭受到了损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第三方能够出来买单，当然是可行的，能够补偿我们的这个损失。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的。
0: 嗯，
1: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求第三方或者说是国家，哎，就得为我们的这个不幸，
0: 嗯，
1: 或者说是为我们现在遭受的这个悲伤，
0: 对，
1: 以及遭受的这个损失必须要买单。
0: 对，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我都听见你说摇摇头没烦恼了，摇摇头没烦恼，刚才没好好听课走神了，罚站啊，可不是嘛，都有证人啊。这个摇摇头没烦恼你听听啊，我有证人在，肯定是你的问题啊。好，来看一下这个邵先生，邵先生说，徐宁，有时候开车没办法打卡也在听节目，哎，好，太开心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打卡第二，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啊，我心里面知道大家是惦记我的，我也特别的开心啊。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周一呢大家都比较忙碌一些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周一虽然说呢大家比较忙碌，但是呢我们也是精神百倍，然后元气满满，能量满满，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守候着大家，来给大家解决烦恼的问题。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

0: 也会发生这个中止中断，还有其他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我们食物当中啊，甚少会出现这个以这个诉讼时效为由去判定另一方绝对性的败诉，这个比较少见。当然它有吗？它有，它是适用起来会比较严格。首先的话，像这种民间借贷，我们一定是要衡量这个借贷的真实性。说是如果说这个借贷确实是真实的，当时也就是出借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98年2万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
1: 对，是的。
0: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倾向于保护我们这个借款人的一方的。
1: 借款人一方，他这个诉讼时效其实当时没有约定这个还款的时间，
0: 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就是随时可以主张。随时主张的话，这个诉讼时效就会发生这个终止中断的情形。那这位听友意思就说是
1: 24年的时候，担保人给他要过，管他要过钱。
0: 担保人管他要过钱，可能担保人会说是，担保人管他父亲要过钱，那现在就是这期间对方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向他父亲主张，或者是也向担保人主张过权利、行使过权利的这种情形，他都要来考量。所以他要说是二审翻盘，其实就是想要让二审完全推翻一审的认定，来认定这个虽然借贷关系存在，但是因为过了诉讼时效，所以不保护。其实他的理由也就只有这一条，他没有否认过借款的真实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应该一审当中还会有其他更充足的认定。
1: 所以说呢，才不会说因为他20年的期限，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0: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20年的这个期限主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也说了，实务当中，诉讼时效的抗辩，它确实是一个抗辩，客观存在的，是允许我们被告用这个诉讼时效予以抗辩的。但是我也说了，像在这种民间借贷，一般借款真实确实是进行催要过，然后长时间也，如果说是中间就是突发变故，或者是中间人联系不上等等，以这种情形都存在。只要是借款这个真实存在的情况下的话，同时还有其他的证据相应去佐证，证明我们这个借款它没有过了诉讼时效保护的这个期限，也证明你所说的那个20年的那个规定不适用本案的，那你二审的话基本上维持的概率会大。
1: 是的。其实说实话，咱们这个节目虽然说是法律节目，但是呢我觉得法律它前提是要有一定的正义，就是这位听友他问这个问题，我理解啊，就是从个人权益上考虑嘛，当然从法律角度上给你解释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从情感上我怎么说呢，就是你与其费这么大劲儿，然后呢想要把这个钱就这么就抹过了，或者说就是你法院说这个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然后我不判决你胜诉，然后想把这件事儿给平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借钱人来说挺委屈的，
2: 很难做到。
1: 对，
0: 如果对于借款人他能够接受这种最终的结果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建议协商一下吧，看看如何更好的处理。还有就是20年都没有去要，对方一定有这个过失，或者说是会有一些个不严谨的，但是我们来看看一审当中关于这个最终的时效审限当中他们是如何认定和描述的，他在本院认为里面肯定会进行描述。还有20年人家没有要，但是这个借款既然真实存在的话，我们也应该去主动还。
1: 对，这个是关键。
0: 哎，对，98年的时候2万块钱，这应该不是一笔小的数目。那对方来给解了我们的这个燃眉之急。所以呢，我们确实应该按照，诚信原则，虽然没有约定还款的期限，那你经济缓和过来之后是应该归还的。
1: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目前应该考虑的重点。

0: 就是需要知道的啊。
1: 对，就是就像我们所说的，法律既然进行了规定，那肯定是赋予你这项权利的，
0: 对，
1: 这没有问题。
0: 但是我真的从情感上来说，就像孙律师刚才说的，98年借2万块钱的真不是个小数目，现在还琢磨着说20年你没管我催药了，能不能以这个诉讼时效太长了，然后呢就不让你来追究这个这个钱了。我在情感上，我确实是觉得不能接受的，
1: 无法接受，是吗？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了我们在我们判决在认定最后判的结果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那份判决，所以才给这位听友的建议，就是我们再认真看一下本院认为当中对这个诉讼时效的一个描述啊，他最终是怎么认定的。还有就是我们也知道每一部法律规定呢，其实他们都有基本的原则，你像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等，都是我们民事商事活动当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0: 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后台呢还有听友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我们来看一下NONO 哈，他说你好，在手机上怎么听节目啊？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说云听 FM， 这个都可以在线收听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是我吗？
0: 啊，是你。
1: 啊，您贵姓吕？
0: 吕是吗？
1: 啊，对。
0: 啊，吕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下县的啊。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1: 是啊。
0: 嗯，您说。
1: 嗯，就是6月30号的时候，下午应该5-6点的时候吧，我因为刮大风，然后我名下有个电站，就是功夫就光建了个功夫版电站，给吹翻了哈。
0: 嗯。
1: 全部给掀翻了，然后砸了2家农户，然后砸了2个。
0: 砸到农户的地了是吧？
1: 哦，砸到农户的房子上。
0: 房子上，现在是损失是什么？
1: 损失的话，他是这种情况，他是政策公司，当时打电话是我们下县机务顶，他是负责第三方售后的。
0: 嗯。
1: 然后他们过来查看。
0: 嗯。
1: 嗯，然后就是给他们总公司打电话，就是保险公司一直不到场。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和我们村委会协商，找了个第三方公司。嗯，一共预算下来是房屋的价格是17万，嗯，车子的价两个豪车的价格下来像是应该有5万多6万块钱吧哈。
0: 嗯，损失。
1: 但是现在车子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就是，我看是8月几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0: 嗯，
1: 快接近一个月的时候，人家政策公司和保险公司派了个第三方，就是勘察现场。然后人家的预算价格是35000，这就差距太大。
0: 哦，10多万和35000，这就不是一个概念啊。
1: 哦，就是，我的房屋预算是17万。
0: 嗯。
1: 但是他们预算了35000。车的话，他们就是一个奔驰，一个宝马。
0: 嗯。
1: 反正当时是我们是第三方公司，因为这维修的钱是第三方公司和我自己垫的，是吗？
0: 嗯。
1: 他说相当于啥，就是这个就是房顶建在我们村委会的楼上的。
0: 嗯，
1: 就是我是我们村委会的主任。
0: 嗯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了。嗯，就是现在这个钱的这个差距太大了是吧，主要是这个。
1: 啊，就是啊。对，
0: 当时说10多万的时候是怎么认定出来的呀？

0: 是因为是第三，就是我们找的，就是第三方公司和我村委会，他是让我们找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评价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就是造价表，比如话损坏在哪里，损坏哪里，然后造价提交给征材公司，反正一个多月，征材公司他也没说啥，你知道吗？说完了之后，人家可能也不知道是嫌价格高还是嫌啥，然后就派了个到太原找了个第三方公司，人家过来查看一下。但是查看的当中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在维修了，知道吗？因为老百姓的房子人家在住，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维修了，我们已经开始在维修了。所以说就是现成，那肯定不是他看的那种现成，知道吗？
1: 肯定不是刚损。
0: 你现在报350，这么个差距从哪里找补呢？
1: 你们现在不是正在维修着的吗？你正在维修，
0: 正在维修着。
1: 正在维修花了多少钱？是不是他鉴定的是你维修半中间的这个状态？
0: 不，他就是所有的钱，就是把所有的钱算下来，一共是35000。
1: 哦，那差距确实很大。孙律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因为中间还有个啥情况啊？
1: 你说。
0: 不是把人家农户的房顶给砸坏了吗？按照他们的意思是，就是说你砸坏哪块，我修哪块，是吗？但是那个电站差不多就3次最重了哈。人家把人家上面的底梁给它砸坏了，人家就是现在房主要求，就是现在我不要这个东西了，我现在要换成就是更先进的，他以前是水泥瓦，现在的是应该是他要是要求换成是琉璃。
1: 不能算吧？但是呢，你们
0: 这
1: 是
0: 我知道不能算。
1: 对。
0: 但是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砸了地板，砸了地板，人家都不是在计算的。我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该换，不换换，就是相当于找补一下。找补一下，人家家主商量一下，就是我没本来该换的，我现在不换了。
1: 对。
0: 就找补一下，把找补在这上面就行了。
1: 我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孙律师。是这样子的，其实你们现在面临的就是你们这一方其实是侵权人，就是责任的主体。责任的主体的话，你们要承担的责任其实就是，恢复原状也好，或者是赔偿损失也好，这是咱们要承担的责任主体。但现在你们面临的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进行的这些个费用的支付呢，是需要一个保险公司，对吧？
0: 对，
1: 保险公司来买单的，因为你们也投印了相应的保险，他们应该是到达了这个理赔的情形，他应该买单。但现在对方保险公司不买单的大前提是，你们双是他没有办法去认可他不在场时第三方所出具的一个数字，对吧？然后
0: 对，
1: 而且你们和保险公司之间，你们的最大分歧就在于，你们其实也并不认可保险公司在事后，就是一个月之后再次到现场勘验之后所出具出来的那个责任认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那现在这样子的情况是什么？你看啊，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你们的维修已经进行了，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的。给你们的建议是，你们把这个维修这些个证据去主张他，要求他理赔。那关于房屋的这个损失的认定的话，其实现在你们两方谁说他都不利于这个事件的解决，诉诸到你这个情形啊，最大的结果可能真的是要去法院。因为保险公司他们内部如果认定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突破他们自行认定的35000去给你们支付17万或者是10来万的这个费用，因为双方差距太大了。保险公司那边他们也不可能就是单方或者是谁是哪一个人就直接敢签字就把这项给理赔掉，你们大概率的是通过也是要进行一个诉讼。那诉讼的话，前期你就得把你这些所有的费用都给他整理好，证据都弄好，关于这个鉴定是否是费用的产生，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费用，以及我们所说的你只需要恢复原状，但是你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你又有了额外的增项，那这些个费用到底要不要让人家来承担的话，这个是需要去法院进行鉴定的。那与你而言的话，现在现场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怎么鉴定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你们之前其实做了过一个评估，评估的时候他们就有现状的资料，有现状的证明，你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有维修的施工图照片以及工程日志等等，把这些个证据保留下来的话，他们也最后我们去法院诉讼的时候，他们做鉴定也是可以去参考的，不影响你现在去保障村民的一个居住权。因为老百姓要住房，就像你所说的，这是人家的基本生活，我们必须是当务之急，当下给人家解决的，不能拖，不能因为你们和保险公司之间还有纠纷就不解决人家，后续越来越冷，对，后续越来越冷的话，人家也没地儿住了嘛，对不对？你们正常进行的，后续你们和保险公司的理赔的话，大概率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0: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起诉。

0: 是的话，你们这边给我们点援助吗？
1: 啊，什么？
0: 给我们点援助，就是帮我们
1: 啊
0: 起诉。
1: 啊，你说如果啊。起诉的话，如果你想要办理援助的话，你要去你当地的援助下家，我们去当地下辖法律援助中心看一看你们是否符合援助的事项。如果说你们要是委托律师的话，你们就下了节目之后，等到确实是需要去解决的话，我们再来联系就可以，这个都没事儿。
2: 对，吕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就是法律援助啊，或者说就是请律师打官司。
0: 我理解，因为我本身就是村委会主任，
2: 啊，对对对，是，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一会儿让孙律师联系一下你，你们留个联系方式。如果说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孙律师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办理，咱们去看看符合不符合条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当然更好；如果不符合条件，你们要走诉讼的话，看孙律师这方面能提供一些帮助，好吗？
0: 就是我现在还有个疑问的话，我就是现在我起诉的话，我起诉谁了？
1: 你是要和保险公司，你的这个情况不是你刚才所描述的，就是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吗？
0: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因为他们正太，就浙江那边正太，就是他们买的保险是吗？
1: 对呀，所以你们现在就要翻查出来你们的那个保险合同来看一下。
0: 我们没有保险合同，这东西是相当于他是建在我们村的村委会楼上的是吗？
2: 啊，他们买的保险。
0: 对他们买的不是我们买的，我们买的保险我就是直接给保险公司沟通去了上。
1: 好，谁建造的这个？这个我们现在来说，确实是有一个某一个建造人名下的电站，因为大风的原因，然后它发生了倒塌，然后造成了居民的这个房屋的损失。那是谁是这个的建造人、责任人、管理人？
0: 管理人的话是应该是第三方公司哈。
1: 好，第三方公司，那这个第三方公司应该是实际的侵权人。那请问村委会为什么要来承担这部分费用？
0: 因为村委会你刚才说咱们两个说的已经你要保证居民的住用权，因为你这害怕你干这个的话你也害怕人家上访。
1: 那你看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实际上的侵权人和责任人都与村委会无关。
0: 按理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哈。
1: 我建议你。
0: 但村委会在中间者必须协调，因为是。人家现在建到村委会上面的哈。
1: 你看建到你村委会上面，村委会是实际当中的管理人吗？
0: 他不管理，他不负责管理啊。
1: 建到你这个上面和你们村委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吗？
0: 他就是给我们村委会一个租金就行了，一年4000多块钱哈。
1: 对，你们是不是要收取相应的费用？
0: 啊，收取啊。
1: 收取相应的费用当中，你们的租赁合同是如何写的？你对这一份租赁物的话，承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承担。
1: 承担相应责任的话，那你也就是责任，你也是有一部分责任主体的。好，你不知道要告谁的话，建造的是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还有保险公司，这就是最终的权益承，这就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也就是说，有可能如果你不给老百姓造访，保险公司追加进来，然后要求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这是最后的权利承担。
0: 还有一个就是刚开始发生事件的时候，我就是要求他们第三他们保险公司一直到场，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们保险公司就是不到场，然后他们第三方公司是给我解释，这样解释的话就是说你们的房屋差了十几万，就相当于咱们车两个车碰一下1-2百块钱的事情，他是这样给我解释。
2: 对，就是你们之前的这个前期的沟通上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是这样啊。因为节目时间呢已经结束了，稍后呢孙律师联系一下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和细节你们可以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好嘞，行，
0: 谢了啊。
2: 好，稍后联系啊。
0: 好的，再见。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邵先生留言，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已经记下你电话了，稍后呢孙律师给你打个电话再沟通一下，因为咱们节目结束了啊。来看一下这个逗号句号说，虽然法律呢已经占用了美食秀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支持。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坐下。
1: 嗯，两杯。
0: 好嘞，需要说两杯就两杯，那个什么什么。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5: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4: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6: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4: 鲨鱼自带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7: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4: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他们是一桩罪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

0: 北京时间的11:2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1.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
0: 哎，我觉得我们俩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咽炎，一个是鼻炎。
1: 鼻炎，
0: 我是咽炎。
1: 我听出来你的嗓子不是很舒服了。
0: 啊，对，
1: 但我是鼻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的时候，还打开直播之后，大家都在问王姑娘你怎么了，因为我带了一个牛鼻子，我本来叫他猪鼻子，然后好多听友在评论区给了我一点面子，说今儿怎么带了个牛鼻子，我蛮好的，
0: 就像变异了似的。
1: 哎，那你说你这种咽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你像我这种物理方式还挺管用，
0: 我就喷药，
1: 就喷药，就我俩上节目可搞笑了，
0: 多喝水，喷药。
1: 哎呦，
0: 就是对我就不停的在喷，
1: 挺难呐。就是大家也可以移步到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挺不容易的俩人。
0: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用声就行了，像我这样的就是 不让说话。
1: 那怪不得了，我就说嘛，就本来这周该你上了，领导让我来，合着领导偏心你啊。
0: 那不是领导不知道我的这些小秘密
1: 啊，他不知道你的这些病，
0: 对，
1: 他不关爱你了，
0: 对，哎，
1: 他不爱你了，
0: 你说太对了，是吧？领导要是知道咱们身体哪不舒服，需要请假或者需要多少钱，咱们就不会过得如此的。
1: 领导一听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还需要多少钱的，领导说咱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要有边界感。
0: 啊，对啊，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变得如此的坎坷？说人生坎坷，大多都是因为别人对你不理解。
1: 哦，
0: 哎，但凡他们都理解我，比如说就是比如说领导了，就某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对不对？哎，他理解我们，知道我们有了钱我们就开心了，他就会多给我发钱的。
1: 哎，你别这样想，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理解我们的，除非。
0: 第二呢，就是自己也能够补贴家用。是不是？所以有好多的这种机构啊，你们有什么好的产品啊，都可以和我们101.9取得联系。
1: 哎呦，说的挺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七个葫芦娃，现在对不对？
1: 对，我们是七位主播，然后轮番给大家去做带货。
0: 我们七位主播组织了一个101.9的小团队，对不对？大家也别管是101.9什么甄选了，或者101.9什么选了，你就把它叫101.9就行了，这就运成101.9。
1: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带的福同卫，都说福同卫人家这么多年的老牌子了嘛，中华老字号了，带这个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合作的时候也是有门槛的。
0: 对，好多朋友呢都会在直播间问我们，说哎呦怎么了，就是台长给你发布任务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是在发展吧。
1: 对，是的，我们要与时俱进嘛，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0: 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往前走，是在发展，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我们就行了。
1: 对，是的，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和以前是一样的，以前呢通过电视屏幕广播来推荐我们当地的特色啊，让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来使用，是不是？
1: 对，
0: 来我们这消费，增加我们的这个收入，对不对？现在依旧是一样的，只能说我们把这个主战场呢转到了手机啊，转到了抖爸爸这儿。
1: 而且这两天为什么一直带月饼？因为就是跟着节气走嘛，马上要8月15日了。而且我们主播统一都在很推这个蛋月烧。
0: 对呀。
1: 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因为它是晋式月饼，很多山西人都不知道蛋月烧是咱们的山西月饼。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蛋月烧呢，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
1: 对。
0: 什么意思呢？蛋月烧首先它是月饼。其次它不是月饼，
1: 它是蛋糕。
0: 对，就是它两者都兼并，
1: 对，
0: 是不是？你要说它是月饼，为什么不叫月饼呢？叫蛋月烧呢？
1: 对。
0: 哎，你说它是那个点心，为什么在中秋节的时候推呀？
1: 它又是晋式月饼。
0: 对，或者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送礼啊，送朋友啊，都会送蛋月烧呢。它真的是一举双得。
1: 对，是的。而且你像在直播间的话，是19.9就可以买到10块的月饼。你现在去超市，一块月饼起码4-5块钱，还有7-8块钱一块的呢。
0: 对对对。
1: 就这个价格，就是山西月饼有很低廉的价格。再跟大家说，嗨，你好，认识一下吧。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晋式蛋月烧，它不仅是8月15可以吃，你平时也能吃。
0: 对，可以当零嘴儿。
1: 就趁着这个机会，你们都咱们彼此认识一下。
0: 你平常吃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当做是蛋糕。
1: 嗯，
0: 因为它的外皮呢，确实鸡蛋糕做的，对不对？
1: 就老蛋糕，牛奶和鸡蛋。

0: 蛋嘛，
1: 然后里边包的馅儿。
0: 对，有什么果仁的，还有就是白莲蓉的、枣泥儿的。
1: 对，中秋节的时候你送它也对，因为它也是月饼圆圆的嘛。
0: 对，
1: 夹心
0: 圆圆
1: 圆圆的，金氏月饼的代表作了，是吧？
0: 对，是的呢。需要购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里边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链接里边已经给大家上好了，19.9就可以买到10块呢。
1: 对，跑啊，说是这和车里是同步的吗？是啊。
0: 是的，是的，是同步的。
1: 是同步的。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聊天唠嗑。
0: 哎，已经好久没和你上节目了，
1: 多开心啊！
0: 感觉你的没感觉到你开心，你这个声音让我感觉到你苍老了好多，
1: 是吗？
0: 是你最近奔波什么了？
1: 你也是成熟了好多，
0: 好多听众都在后边问我，每一次我上直播都在问我呢，你家比哥呢？你家比哥呢？
1: 如果咱们再有一年不上节目，咱们见面都不认识了。岁月催人老啊！
0: 刀刀割人，割人老啊！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
3: 辛
5: 苦，后
3: 辈
5: 不敢忘。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不了解。
1: 对，
0: 龙哥，你如果了解的话，你来咱们直播间，你来评判一下，行吗？
1: 肯定人家的好啊，人家流量高。
0: 哦，对，是的，挺厉害的，现在。
1: 对。
0: 人都有自己的专场呢。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低调啊，说嘉宾老师，王姑娘中午好，又少上了20分钟，是多开心啊。
0: 他真好，你俩怎么又合体了？好不容易就是很久没见过大家了，马上8月15了，人家家户户都团圆了，咱节目也得团圆一下呀。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要顺应这个，就是赶脚，仪式感得整到位，好不好？
1: 领导说了，不能让我们太闲的，
0: 不能让你们太轻松
1: 了。前段时间呢，让我们分开呢，是因为你们要各自去把那个广告任务完成，然后我们叫回来，要重新把节目好好做。当然我们个人做的时候也是在用尽全力再把节目做好啊，
0: 也蛮好，其实也挺好。
1: 对，所以你们非得问这个问题呢，我就给你们一个正确的解释。我
0: 这
1: 人不爱骗人，
0: 你给的这个就是不是正确，太官方了，你就说想大家伙了，
1: 那我觉得太假了。
0: 不是善意的谎言也可以啊。
1: 我为什么我
0: 意思就是说你不想他们，
1: 即便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愿意说。
0: 你不想，
1: 我想就想了，不想就不想了。那冯巩老师那会儿年年都说我想死你们了，真的想死我们了吗？
0: 你看，
1: 对不对？
0: 自己还给自个儿贴金了，你还和冯巩老师比起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比？他是人，我也是人，就能比啊。
0: 那倒也是啊，
1: 对不对？
0: 对着呢。
1: 我最近
0: 就和冯巩老师同时上节目，我也有面啊。
1: 你的意思你瞧不起我？
0: 我没瞧不起你啊。
1: 你就是的。
0: 你和冯巩老师在一起了都，那我和冯巩老师不相当于就和冯巩老师在一起上节目了吗？是吧，冯老师？
1: 你别瞎说，冯巩老师马上那个什么律师函就发过来了。怎么还想沾我的光？你们。好的啊，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像龙哥，你不要在节目当中提第三者，对不
0: 对？
1: 你老提第三个人干嘛呢？你是恶心我们电台的主播们呢？
0: 你看人娜娜嬷嬷怎么说？娜娜嬷嬷说，你把龙哥拉进来下单儿。

0: 合着嘉宾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重点在最后一句，在这儿等我呢。
1: 对呀、啊，
0: 我怎么离开？我怎么离开？
1: 你拍点离开
0: 啊！
1: 你拍点离开。哦怎么了？外面机会
0: 舍不得，舍不得大家。
1: 外面机会不好啊啊！有3万块钱的工资不挣，非得回来挣3000的。
0: 哎，主要是我孩子还小，就说实话了，就各个方面的原因吧。大家能留在这儿，肯定是有多多少少实在原因。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孩子长大了更走不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对，是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就是评论聊天嘛。
1: 对
0: 对，
1: 就你们聊，你们只要说话，我们就能聊。
0: 对，
1: 那你们没有素材，我们怎么聊？我们聊谁？
0: 你还别说，你就来我直播让你发个表情，我俩都知道你想聊啥。
1: 对，
0: 就对你们了解到这种程度。
1: 是的，没错。
0: 嗯
1: 嗯，说到这个过敏呢，不知道大家伙都过敏吗？
0: 就有一些人他对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过敏，尤其是吃的，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有的朋友其实吃芒果过敏。
1: 嗯，对。
0: 对啊、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就是吃这个或者吃那个的不太舒服。
1: 你见过吃螺蛳粉过敏的吗？
0: 没有见过。
1: 我见过。
0: 是哪种过敏？是对里边的辣椒还是螺蛳还是？
1: 不知道，应该是螺丝吧？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辣椒怎么会过敏呢？
0: 辣椒也有对辣椒过敏，
1: 有对辣椒过敏的，
0: 不知道，反正就很奇奇怪怪的。那不妨
1: 我对金属过敏，
0: 你是对？
1: 就我要戴个金链子，那我这个脖子这儿就会烂掉。
0: 有的人是铁或者别的过敏，
1: 那不就是金属吗？
0: 不，但是戴金子不会。只有戴金子不会过敏，其他的金属就会过。我姐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那我也是那样的。
0: 对，她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她系了一个腰带是铁的。
1: 对对。
0: 然后
1: 肚脐眼儿呢
0: 就开始
1: 烂。
0: 对，后来然后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哦，你得戴金腰带。我姐说那不行，那我还得去搞个什么就是比赛呀。
1: 啊，对，搞个拳王
0: 大赛。对对对，是的，她就是戴别的就会过敏，就得戴金的。
1: 阿里那个是纯金的，那应该是纯金的。
0: 对对对。必须是纯金的啊。
1: 好的，再来看一下斌给我们发来了什么照片。
0: 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漂亮的小雏菊。
1: 花环雏菊花环。
0: 雏菊花环做成的那个就是上吊神器啊。死也要美的死去是吗？
1: 先给自己弄几朵花嘛，怕自己那个没了之后没有花、没有菊花啊、展昭啊说我也是过敏性鼻炎，戴的是加湿片的口罩。
0: 哦，我戴的就是鼻罩，我戴的是鼻罩，因为咱们要说话我的嘴巴不能捂住。
1: 那你出门也这么戴吗？
0: 出门也这么戴。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4: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0: 全力帮办。

装扮，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

0: 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才在干嘛呢？刚才在吃五仁月饼呢。
1: 对，是的呢，在和大家直播间呢，给大家就现场展示了一下我们五仁月饼的内馅是多么的丰富，五仁有多好吃，有时候能吃到那种砂糖的质感。
0: 对，然后吃他们家的这个五仁呢，是吃不到糖块的。
1: 嗯，
0: 它里面的仁儿太多了。
1: 对，
0: 杏仁儿，还有那个瓜子仁儿、核桃仁儿、花生仁儿、芝麻仁儿、五仁儿，就这五仁儿、嗯。除了这五仁以外呢，他们里面还有青红丝、葡萄干，对不对？
1: 还有白瓜丁、青梅。

0: 哎，橘饼丁儿，这橘饼丁儿，
1: 嗯，
0: 糖桂花儿，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就反正挺多的，
1: 嗯嗯，所以就是你买这个就对了。就我刚刚吃了一块五仁儿，真的是改变了我以前对五仁儿的认知刻板印象。
0: 哎，说实话呢，因为我在我直播间一直在推蛋月烧。就这个五仁，五仁我从来没有推过，因为我给大家说，我说我小的时候吃五仁吃够了，那个五仁就是那硬邦邦的，放上一个礼拜都能敲核桃的那种。
1: 对，这个。
0: 然后今天在嘉宾哥的他的强烈要求之下，我们最后一块样品被我俩吃了，我尝了一口，是真的。送给朋友的话，朋友也觉得你很用心，也挺有面的。
1: 对，
0: 就你愿意在就是给人家买礼物这一方面上花费心思。
1: 你知道为什么蛋月烧我们只卖19.9块，而五仁月饼6块我们就要卖到45吗？
0: 因为它的用料不同。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很重要，蛋月烧它其实真的没有五仁就是那个名气那么大。
1: 对，蛋月烧呢我们只是一个网红产品，就为了迎合山西人都喜欢吃鸡蛋糕，
0: 对，
1: 是不是喜欢吃蛋月烧，但是五仁月饼才能够真正能够让你感受到230年传承的月饼究竟是什么味道的。
0: 嗯，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更新，是吧？
0: 对，
1: 哎，我第一次在这个五仁月饼当中吃到那么浓郁的杏仁味儿，非常好。
0: 它里边还有好多就是以前我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就是总结一下，它不是那么的甜，但口感非常的丰富。
1: 因为他们说他们的月饼呢都已经降糖30%了。
0: 哦，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坚果的味道很浓郁。
1: 对，很
0: 香，
1: 关键很多。
0: 嗯，
1: 你一口下去呢，我觉得2/3都是坚果。
0: 哦，蛮好的，真的。就是此刻已经给大家弹窗了4号链接啊，就是这个五仁月饼，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带一单。
1: 对，
0: 送朋友啊，自吃啊，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啊。
1: 是啊，嗯，大家伙都可以去带一单啊。
0: 对对对，嗯，是的呢。欢迎我
1: 们。你们家买月饼了吗？因为这个月饼呢，它属于那种礼盒装的，45礼盒装的，45呢这个规格啊，一共有两个规格。第一个规格呢，就是五仁，它全部都是五仁的，有6块。
0: 嗯。
1: 第二个规格呢，有8块，都不是五仁的。
0: Oh，
1: 哎，你可以2盒都买，然后呢，你去谁家走亲戚，你能拿1盒呀？你不得拿2盒、
0: 嗯？都得拿2盒。
1: 给大家在直播间展示一下我们这盒子，其实拿出去倍儿有面子的一个盒子，不是？它还有个外面的一个手提袋盒子。
0: 手提袋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1: 红色的
0: 包装，雍容华贵的这个，
1: 嗯，
0: 牡丹花吧？
1: 菊花吧。牡丹花，
0: 菊花，荷花，
1: 荷花，
0: 荷花，
1: 嗯嗯，
0: 对，荷花，
1: 好看啊，
0: 就这个颜色，这个配色很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福特威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传承，
1: 传承，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这个五仁月饼的这个盒子，你到现在还能买得到，真是吃到了一种童年的味道。
1: 对，
0: 嗯，
1: 并且这个盒子很漂亮的，
0: 对，
1: 大红色很漂亮的，
0: 然后它还有手提袋，你要送朋友的话，提上也是有面的啊。
1: 嗯嗯，这个大小规格也正好，
0: 嗯，
1: 是吧？你也不需要那盒子太大，里面还是6块月饼，你去买试试啊。
0: 对，
1: 大多数的月饼呢都不会超过10块。
0: 嗯，
1: 再大的盒子买100多、200多、300多，顶多里头也就12块月饼。
0: 所以月饼现在的单价都很高啊。
1: 嗯，主要呢我们大家也吃不了那么多。
0: 对，
1: 就是个盒子，人家盒子做的已经很好了，上面有中华老字号的字标，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呢。
1: 又有福同会那么大的名字，就是这个名气很大，在我们运城地区啊，可以说你走到哪拎着福同会，别人就说人家用心了，
0: 而且不像是现在你在网上随便买一盒，那上面都没个中华老字号了，就觉得你这选礼物也忒不用心了。
1: 对呀，啊，那杂牌子的还是不要买了。
0: 嗯，对，
1: 我以前呢也吃过一些我们当地的杂牌子啊，他们说呀那月饼可好吃了，有多好吃？你因为便宜你才觉得好吗？你真的去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里边真的漏洞百出。
0: 哎，咱就说了嘛，一直在直播
1: 味道的漏洞，还有就是要不是过油过腻了，对不对？当场吃的好，随后你都不想再张嘴了。
0: 嗯，一家店能够230多年都存活下来，且发展为更大的企业，更受大家的关爱和喜欢，是因为什么？人家自身就非常的过硬啊。
1: 嗯，王姑娘看起来像 AI。
0: 我今天很有 AI 感，是吗？
1: 哎呦我的天哪，意思是我们拿。

0: 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猫和田小草下线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0: 了好多家店，山西各地都有他们家的分号。
1: 那为什么能开这么多家店呢？还是味道好吃受欢迎啊？
0: 对，并且吴耕耘他们的后代啊，后来就没有了，就断代了。
1: 嗯，
0: 断代了怎么办呢？我们国家那会儿就刚解放嘛，就把这个牌子重新做起来，就成了国有企业。
1: 嗯，
0: 再到现在的刘董事长手上啊，他们在九。

0: 点心您是当这个早点吃或者下午茶，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吃茶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文化源远流长啊，就吃茶点这个是经常的事儿啊。
0: 对，是的。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啊，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亥州与瑞城收费站之间一辆小轿车故障了，占用了大车道啊，请注意避让。
0: 嗯，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
2: 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8: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0: 好嘞，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
1: 来看一下高速情况的话呢，继311河宝高速的文远段，山西往河南方向的 K382 处呢，安全风险已经解除了。还有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呢，有一个亥州与芮城东收费站之间有一辆小轿车故障了，占用大车车道，请注意避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0: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坐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刚才在浏览购物商城，标题月薪3K也能买的扫地机器人，点进去一看，标价2999。那合着我这个月只能买个扫地机器人，啥事也不干了呗。你说现在买东西怎么全是套路啊？今天呢是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我呢都已经麻木了，对待工作只是想问一问，到底是谁把我在东京看烟花，在瑞士滑雪，在冰岛看极光，在加拿大看枫叶，在挪威住在树屋里，在英国听雨，在意大利作画，在澳大利亚和爱人度过余生，在西雅图过圣诞，在美国纸醉金迷的富二代人生抢走了。到底是谁把我的人生换回来？真的感觉自己啊，现在就像是个神经病儿一样，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了，一会儿呢觉得天大的事情活着就好，一会儿呢又觉得压抑的喘不过气儿来。我以为我开始了，我以为我结束了，结果我又开始了。如此时刻呀，真的只有美味才能够抚慰我的人心了。回想一下，烤鸡呢是人类鲜嫩多汁的朋友，炸鸡是人类酥脆的朋友，口水鸡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黄焖鸡是人类下饭的朋友，而手机就是人类好玩的朋友。我有这么多的朋友，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样的遗憾呢？

然后呢给我发消息，那哭的梨花带雨啊。我说因为啥呀？他说因为教官走了。我说天哪，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儿，教官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你有什么舍不得呀？他说教官是偷偷走的。我说偷偷走多正常呀，那不要光明正大的走，你还不得哭成几条街吗？他跟疯了似的啊。宿舍的人跟我讲，他说你劝劝他吧，拉都拉不住。我说到底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对你家教官产生不一样的情愫了？他说误会我了，老师，手机被教官收了，没拿回来。早干啥去了？整得我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啊，脑子里面就光有情愫的事儿了。不过回头想想，我确实是一个挺没见过世面的人，上不认识奢侈品，下不认识田里的菜。

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说法哈，说人们呢会时不时的把有趣的短视频、图片或者是可爱的小故事分享给所爱的人，这种行为呢叫做丢鹅卵石，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啊，在这个学术上叫做丢鹅卵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据说啊，有一种企鹅喜欢在伴侣的巢穴当中呢留一块鹅卵石，告诉他我来过，我很关心。北京时间的12: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前两天呢跟朋友啊去了一家苍蝇馆子，他跟我讲，他说苍蝇馆子好吃，咱们去苍蝇馆子吧。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在苍蝇馆子真的吃出了苍蝇，我要不要去打12315呢？

就在刚才，有一朋友给我发了条消息，他说大鱼儿啊，我找了份新工作，你说出来

0: 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3: 哪里？哎，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嗯，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也不爱香蕉哥，爱跟着窗外他轻声轻轻哼着。他看着窗外，他也还没睡，他是否觉得无聊？

21天的工作，一天也没丢，真好。咱也不知道那些专家们又是调休又是放假的，结果呢，工作日一天没少，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不相信的朋友，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日历看一看，9月份原本工作日就是21天，调休过之后再加上3天的中秋节假期，依然是21天。我的天哪，好棒啊！

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就万数以上，就是上万了的房价呢，单价它主要是针对顶层的复式和一层带小院的，所以说价格稍高一些。还有外滩北园中秋清盘特惠推出了一套特价房源，户型呢134平，单价每平米5550元。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在上一周，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呢，一共是13573.26平，备案套数107套，较上周是下降了12.3%，也就是上上周啊。那么套均呢是126.85平。那么从本月楼盘面积排行榜来看啊，九月份截止到9月13号，运城市的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较多的在售楼盘有。碧桂园云顶、金星龙悦府、金府6号、27东方大境、金星红悦府以及新马央景。那么在上一周，北区的汉唐西园项目12、6、9、15号楼，共5栋楼取得了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5栋呢都是总高17层的小高层住宅。汉唐西园呢占地是119亩，容积率呢主动从2.9降到了2.77，规划呢是以17、18层的小高层为主，那北侧一排的26层高层啊。那么汉唐系的产品打法呢，在运城其实已经形成了口碑资产了。从汉唐开始，那开发商在园林示范区标准、毛坯交付标准、拿地开工速度上，给北区市场打了一个样。汉唐西园呢，又是在其大宇街的2个项目，大概率会成为北区4季度关注度靠前的一个新盘了。

0: OK， 那这个时间段呢，也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刚刚收到的哈。G59湖北高速运宝段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呢，852公里，820米，事故故障车行驶至853公里，270米，占用大车道。然后呢，安全风险装号呢变更为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853公里，270米处啊。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

0: 未知的星球，新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梦想家。那我们节目的话呢，是一档房产类的节目。如果说您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什么的问题，包括在装修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寻找到答案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您的问题呢也可以大胆去问，不管您是买房卖房还是装修都可以，包括一些楼市方面的政策您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呢，大家有人在这儿的话也能给您一些解答。

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什么的问题，包括在装修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寻找到答案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您的问题呢也可以大胆去问，不管您是买房卖房还是装修都可以，包括一些楼市方面的政策，您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呢，大鱼在这儿的话也能给您一些解答。

0: 底部呢用石材支撑门框，主体部分大面积使用铝合金，并且呢配上大面积的大玻璃作为窗户。这样的设计啊，可以算作目前高档住宅外墙装修当中啊最高级别的标准了。所以在看房子的时候，咱都不需要了解很多的专业知识，你只要用眼睛看就可以看出问题来。外墙呢凹凸不平，颜色不一，修补痕迹明显的房子，档次呢肯定很低了。外表呢平整光滑，有金属光泽，玻璃面积大的房子一般啊都不错。这么一说的话，大家脑子当中顺便可能就会把运城的几个小区过一遍，是吧？第二个呢要看哪儿，看的是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外立面呢可以依靠设计来装，但是呢地下车库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伪装的。开发商对于外立面愿意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投资，主要是因为啊外立面呢被视为面子工程，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它。但是车库就不一样了，你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不需要去查看它的状况，在入住之后呢才开始使用它。所以说车库使用的建筑材料是否卫生以及明亮程度如何，你都可以看出开发商是否舍得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下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出现裂缝或者是坑洼的情况。老式住宅区还有安置房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样的材料。高档次的项目呢一般采用的是无基模石地面，在价格上呢要比金刚砂呀高出太多了，但它的美观程度和质感都很好，而且噪音很小。在雨天行驶的时候呢，
1: 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

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我们家的小区啊，之前一直都觉得住的还蛮好的，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啥都不是。对呀，很多东西只是你感觉还不错，但实际上呢，行业内都是有行业标准的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要看地库，要看外立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看小区的公共区域。高档小区的大堂很高，而且呢，照明很有层次感，地面用的是防滑的地砖，而且挂着艺术品，摆放着绿色植物，散发出香味，还设置有礼宾台。低档小区的大堂呢，一般都很压抑，门口堆积了很多快递箱子，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其实小区的公共区域是最能看出小区档次的地方。那高档小区的公共区域会有很多儿童的游乐区、老人的活动区，是可以满足老人孩子的日常生活需求的。而且还有一些小区会设置风雨连廊以及宠物洗浴

外呢，我们就说点题外话哈。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都还蛮纠结的，哎，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选。其实呢，这两天有听友跟我在聊这个事儿哈，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也好，就提醒一下大家买房子的时候避开几个点，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哪个房子能买，哪个房子不能买，那每个房子它都有优势和劣势，对吧？你主要看自己更适合什么。如果买房子买到一些地方的话，它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越住越难受。首先呢，就是远离室内的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好多人宁可去选择新楼盘，但是呢，有一些新楼盘啊，它在郊外，大家肯定是因为各方面的，不管是预算呐，还是说怎么样，售楼处推出的楼盘买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说房子周边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但是等你住进去之后，你就发现想要实施这些配套设施是需要很多年的，甚至很多配套设施真的建成之后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大缩水的。像我有朋友哈，就买到郊区等着建设，住了七八年也没建设的，包括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买的时候周边规划的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到现在了对面还是一片荒地。就你买了这样的房子的话，虽然清静，但是孩子上学或者是自己上班，通勤的时间都会很长，周边又没有什么大型的商场娱乐设施，生活的话真的很不便利。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光看你在这儿待了一下两下，或者你来了一次两次，你就哎呀真挺好的，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要考虑你未来每一天都生活在这里，下楼连个买菜买盐的都没有，那你多难受啊。而且你在想周边如果是没有建设好配套设施，就相当于你入住之后要忍受好几年的施工噪音，睡觉都不一定能睡好。就算说大家真的很想买郊区的房子，也一定要看一看周边的配套设施，如果配套设施完善可以买，如果配套设施不完善就尽量不要去买。再一个呢，就是靠近高架的房子，哎呀真是啊，不管靠近高架的房子多便宜，买的时候都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很多人觉得靠近高架没啥问题啊，只要把窗户关好就不要担心噪音的问题，

建议大家买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千万不要盲目的就去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型小区，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小区住户越多越好。但是呢，你看啊，我上节目也上了有这么长时间了，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买房子千万不要一头就扎到大型小区里面，就算是最知名的房屋品牌，管理这么多，业主也是忙不过来的，物业参差不齐，出现问题很难沟通，而且因为小区里面居住人口多，上下班交通特别拥挤，等电梯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种房子呢，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当你真的想售卖的时候，价格其实抬不上去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大型小区，一定要考虑清楚，千万不要心血来潮。买之前呢，可以到小区里面观察观察物业、小区环境、人流量会不会对我们上下班、上下学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四种呢，就是靠近垃圾站的房子，一定要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啊。如果周边有垃圾站，这样的房子不管多便宜都不要买。很多人都觉得垃圾站有没有开在我家旁边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等你到了夏天就知道了呗。靠近垃圾站的小区入住之后，我真的是苦不堪言，因为垃圾站夏天呢蚊虫多，异味重，你只要是一开窗户就能够闻到垃圾站的味道，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能舒服吗？你都不要说垃圾站了，就今年夏天的时候还有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小区群里面啊，就连着两年了都发生这种激烈的争吵，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家隔壁楼栋楼下有一个业主的垃圾的这个集中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几个楼几栋楼三四栋楼的业主，他的垃圾都会扔在这个底下，这个是在小区建成之后就有的，他不是说我临时规划的地方，他那儿就是一个垃圾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楼栋的业主们从去年开始吧，从其实前几年就有，只是去年和今年愈演愈烈了，他们非常不愿意，已经闹了很多很多回了，就是甚至有一些业主会偷偷的把那个垃圾桶抬出来放到我们楼栋的底下，那特别巧，我住的本来也不高，他放到我们楼底下之后呢，我一打开窗户我就闻到味儿了，就刚好是在我窗户下面，我住的楼层不高，所以我也很生气，那规划的垃圾站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随意的去挪动垃圾桶？就因为这个事情啊，小区里面其实也闹了蛮长时间的，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所以就提醒一下大家，你别说就是垃圾站了，就是我们家这垃圾桶，五六个垃圾桶摆到那儿，业主都受不了，你更何况一个垃圾站摆在那儿呢？那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买房子一定不要买小区临街的房子，因为临街的房子呢，不仅要忍受外面车流不息的噪音，还得忍受商铺带来的问题。很多小区现在一楼下面会有一个底铺，这些底铺呢会经营各式各样的商店，很多人觉得这些店铺能做到便利比较多，但是你不要忘了，很多便利店都是24小时营业的，甚至你比如说有一些烧烤店，尤其是到了夏天，它营业时间会更久，怎么着都到凌晨的12点、1点、2点了。那住在便利店楼上，或者说住在烧烤店楼上，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休息。火锅店、烧烤店，一开窗户就能闻到油烟味儿。你偶尔路过，你觉得哇，这个烧烤太香了。你偶尔闻一下可以，要是天天都让你这样闻的话，你不但会影响我们的休息，而且真的是越住越不舒服。所以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些都是我的经验。买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讲，往往会掏空我们大半个家底儿，所以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像这段时间陪我朋友看二手房，赚到的小区也不少，所以你看啊，他为什么叫我跟他一起，他就是说你做房产节目的你经验多，那我也乐得跟他一块儿，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做节目啊，他属于是这种纸上谈兵，我只有深入到小区里面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不陪他看完之后，确确实实还挺有心得和体会的，就赶紧拿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买房子往往会掏空一个家的大半个家底儿，所以呢，咱们怎么样才能让钱花了之后咱住得舒心住得安心，有一些点能避免咱就尽量的去避免吧。北京时间的13点25分，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会有露露带来跟着音乐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有一天

0: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刀，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趣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好多新闻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哈，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西的13:36，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哎 ，Birdy 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玩于一体的实用解读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声，让我们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刚刚上节目这一刻啊，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的这个耳朵和我的脑袋它共鸣了，就是共振了，同频共振，你知道吗？就好像我时空穿越。

0: 形成了呢。青年武圣呢，从亥州走出，忠义仁勇在黄河畔生根。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在即，那今天让我们在节目里呀，循着四个维度的脉络，读懂一个人，拜谒一座庙，相逢一座城，了解一种文化传承。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在此刻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首先要说到我们的武圣关公，他呢生于河东，长于乱世啊，心灵偃月应丹心，汉寿亭后命赤诚。那从亥州少年到千秋武圣，关公的精神也凝成庙宇的脊梁，且随他跨过时空，踏入那片肃穆的殿庭，在我们的武庙之冠啊，让所有世人在这里来看一看如何镇守乾坤，再起威仪。其实每年在初一、大年初一以及大年三十的时候啊，所有人都会为了抢头香啊，就是一家人全部都到了我们的亥州关帝庙去烧香拜佛。那除此之外的话，在每个月的初一还有每个月的15，也会有一些朋友呢会专程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到亥州关帝庙。也想问一下你们家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些习俗以及这样的一些信仰了，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一起来说一说。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其实要说到亥州关帝庙呢，如果你们到了现场，你们一定会被一个牌匾所吸引到啊，那就是神勇二字这个牌匾。它呢是在崇宁殿前，匾额高悬，而且殿内是威仪森严，殿外风铃作响。你在这里会看到千年的香火不绝如缕，而这片土地不止供奉记忆，更生长血脉。祖庙之外，河东大地已经敞开怀抱，关公故里好运之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山西运城一同来四海相逢，共赴一场忠义之约。在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公故里好运之城，我们农历四月初八亥州古庙汇集关帝巡城，其实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啊。在每年的农历6月24关帝诞辰纪念日，那还有关公文化旅游节，就是我们即将为大家举办的，连续举办了36届了，所以今年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会和大家一起来见面，让我们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了。除此之外呢，近10年以来啊，我们亥州关帝庙已经和美国、法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墨西哥等等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帝庙、关公文化协会进行了公庙和文化交流。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不光是我们山西运城的盛事啊，更是全国的盛事。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如果你也很好奇，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的来了解一下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
1: 成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1: 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

0: 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期的13:5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这就是 FM 109运城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哎，是的，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希望各位如果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来了解一下。首先一起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 K853 往270米的地方故障车已脱离，目前的安全风险已经正式解除。再来跟大家分享到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运城往灵宝方向中条山隧道内 K85 往270米故障车已脱离，安全风险正式解除。所以说，如果大家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如果要途经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那这个路段呢，目前安全风险已经正式解除，大家可以放心前行，安全出行了。当然，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此刻在我们后台直接来输入到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欢迎大家，也欢迎 SG Lee， 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啊！今天也邀请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昨天啊，在我们直播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呢，我们的管理员太付出太认真了，他的

0: 大家应该不会怪我的，对不对？更不会怪我的管理人员，对不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已经9月14号了，我们呢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呢是在9月22号、23号、24号跟大家来见面。那整个运城市呢就已经跃跃欲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到。 Z April 就说了，陆队哈喽，我在这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请讲，请问这位壮士你有什么事儿吗？请大声的说出来啊。有人说了，要不然说抖音我还不真不知道。所以也希望此刻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可以来通过抖音现场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在抖音等待着各位。其实呢，要说到关公故里五庙之冠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号呢？这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关公的根脉就在这里，关公诞生在这片热土上，而且呢也是沉淀了千年的忠义血脉了。首先，关老爷的中国文化旅游节来到我们山西运城，那来到这里呢，寻根的地标呢一定是我们的关公故里。那还有河东非遗，有很多一定要去解锁，比如说绛州古乐呀，还有我们的面塑啊、蒲具呀、剪纸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的非遗。还有河东风味啊、亥州羊肉泡馍呀，还有我们大盘鸡呀，还有我们的运城凉菜呀等等。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运城朋友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将会推荐什么呢？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山西运城各个县市区有很多秀美的风光，还有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值得各位一同来解锁一下的。咱的鹳雀楼，对不对？咱的瑞城永乐宫，是不是？还有咱的永济普救寺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真正的要跟大家好来说一说，我们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将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节目，精彩的内容已经在等待着大家了。像研究生说了，我要听亲爱的你，那稍后的时间呢就会是亲爱的你了，在2:30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了。总之，我们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承纳四海宾朋，结传百里新风，关公文化旅游节哈，岁岁相承，以时代之笔来续写忠义新篇。那如
1: 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是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哎 ，Birdy， 这里是 FM 109，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了。其实要说到啊，关老爷之所以他的忠义仁勇可以传千年，那很多朋友都在说了，那中华上下5000年所谓的这样的文化传承到底有什么样的依据呢？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尤其是作为山西运城人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要非常非常了解的。首先呢，在我们的汉末啊，那这个时候呢，关老爷他出生了，生在我们的河东汉梁，忠义故事呢从那个开始就开始在整个中国有了他的传说，有了他的故事了。在隋唐时期呢，也就是民间开始建祠祭祀入民间，所以呢后来的故事我相信所有的运城人也就知道了。通过我们节目当中，以及通过历史，通过我们全球各地的朋友们一直在口口相传，包括近现代文物保护修缮也是不断推进，关公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开始系统性的进行研究，也在节目当中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啊对我们关义忠义仁勇这样的一个关老爷文化比较感兴趣，也是一直在探讨当中。包括当现代我们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要跟大家来见面的时候，也会看到来自于全球各地真正信奉关老爷的一些朋友们来到这里汇聚一堂。所以其实当下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以新时代的语言去讲述一些关老爷的忠义仁勇的精神，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代更多的去了解到河东忠义故事，也更多的让小朋友们通过他们的嘴巴，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些精神，通过他们的去所谓的行为，把我们的关老爷关公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了。所以你们会发现在山西运城，可能汉州啊，一个人他立起了忠义的脊梁，但是呢也会因为一座庙而镇守千年的威仪，最后因为一座城敞开好客的胸怀，因为一种文化守望忠义传承千年。所以我们关公故里啊，用各种维度也织就了忠义仁勇的当代图谱，希望邀请到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运城去拜关公，去交好运。所以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这里等待全国各地的朋友，让我们汇聚一堂。其实每每啊到了关公文化旅游节的时候呢，真的是全员作战，我们13县市区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景区都已经拭目以待，做好了准备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那包括今年也会有很多很多。首先呢，作为关帝庙，他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以及他们做了哪些丰富的节目啊，在等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也想问一下，有没有汉州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今天现场，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来说说你的城市，你的家乡为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做好了哪些所谓的准备。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留言以及互动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

西的14:15，再次来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到启晨说了，旅游除了看景色，不就是吃吃喝喝？的确如此，游够玩儿，对，然后包括吃，它其实是一体的啊。所以说每一次出去玩的话，我觉得除了玩之外，那就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当地人一定会吃的一些美食是什么了。来看到红湖说了，Hello， 卖小米的陆队长来签到打卡喽！也欢迎大家此刻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啊。那刚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虽然呢露露老家也是临沂的，但每次要说到自己老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景区，有什么样的分享，我觉得除了苹果，还有就是我们的临近县衙，还有哪样的一些景点，或者说我们属于临沂的自己的名片呢？如果此刻您正行走在路上的话，您是临沂的朋友啊，都可以给咱们临沂来上上分了，好吧？因为像我印象当中，比如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盐湖区的死海，中国死海，对不对？然后像永济的鹳雀楼啊，永济的普救寺呀，还有永济的黄河大铁牛啊，那要说到芮城有永乐宫啊，包括园区有骊山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新疆，什么降北大峡谷降县，有很多。但要说到临沂，我每次印象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就是咱临沂的临近县衙。瞎说了，临沂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是真想不到了。我们经常去浮桥玩，浮桥是吧？我也很好奇。而且刚才呢也是跟直播间的朋友来聊了一下，要说浮桥的话，它好像在角尾那边，就是咱方言撅背，也非常非常之远。其实呢要是说到大家玩水，或者说类似于这种有点儿历史渊源的地方的话，其实选择也是蛮多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啊，也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咱临沂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作为临沂的老乡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此刻给咱临沂来上上分了，好吧？不然每次一说到临沂的话就是苹果啊，你要说临沂苹果的话，那万荣又不服了啊，对吧？你就比如万荣的飞云楼啊，就有很多很多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鲜明的。咱临沂的话，还有什么呢？真的是蛮好奇的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应该做一个功课了。作为临沂的孩子，土生土长的临沂娃，这点我就不服了。来看看咱临沂有什么样的名人，也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来说给他说说到说到的。但是今天还是要说一说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你看啊，今天都已经9月14号了，9月22号、23号、24号呢，我们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就跟大家来正式见面了。也希望我们到时候所有的运城人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盛事啊，然后邀请到全球各地真正喜欢信奉关公关老爷忠义仁勇文化精神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运城一同来感受这场盛世文化。

泰州关帝庙，一同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观光文化旅游节。因为今年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颠覆了以往的一些元素啊，比如说今年呢是 IP 赋能，整个文旅呢它也会有一种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包括 IP 和数字的结合，观光文化数字馆啊，体验馆呐、啊，而且这个是在2025年就已经正式开馆了，包括 IP 家里尽早的跟大家来见面了。在哪儿呢？泰州关帝庙啊，泰州关帝庙直接来通过我们这个地图，高德地图导航就可以了啊，离盐湖市区可能就是20多公里，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近了。

哦，是的，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延体说了有傅作义故居，的确如此，这个怎么给忘了呢？对吧？咱这个傅作义故居、荷花池、什么仁义巷啊、报国树，还有什么傅作义生平展览室，这个都是我们临沂的一个名片了。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傅作义故居。作为临沂人，我真的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让所有人知道我们临沂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好乐的啊。下说我们等当天三个全部都申请假期直接去啊，当然也欢迎你们。22、23、24号，当然他在这个节日前后的话都是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哈、在等待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去感受一下的。所以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希望所有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了。那日子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的话，就尽情的来狠狠的期待一下，也希望在我们的活动当天可以看到各位一同去到亥州观帝庙来解锁一下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喽。14点23分，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 FM1019，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2: 你看吧看吧看吧，
1: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下子啊，就有一种很深秋的感觉啊。大街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就看到了羽绒服都穿上了，虽然说略显夸张，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只有15-16度啊，那羽绒服穿着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刚刚好，就是薄款的羽绒服。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虽然说现在你看啊，天气是挺好的，尤其是到了午后啊，30来度，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热的一种感觉，但是啊，一定要注意啊，很容易发生感冒的，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在穿衣方面啊格外的注意了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7，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葛老师。哎，有一段日子没和大家见面了啊，说实在的也很想念大家啊。欢迎我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说，葛老师你终于来上节目了，十分想念啊，我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清风微许说，葛老师您终于回来了，两位老师一起上节目才是完整版的。亲爱的你，那您可能需要。您可能今天会有遗憾，哈哈，今天是我一个人，大耳老师请假了。哎呀，我和大耳老师啊，就好比牛郎与织女啊，当然这个比喻有点不太恰当啊，我们俩不是两口子，但是我们俩是搭档。可是最近呢，我们俩啊，就也很巧啊，这边事儿忙完，就是这个老师的家里边也有事儿啊，所以大耳老师也因为种种原因吧，请假了。那这，所以我们还很难合体，是吧？很多朋友就说，葛老师，哎呀，好不容易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能签呢？你好久没有见你们在节目里边掐架了什么的啊？说实在的，哎呀，这个最近啊，确实事儿比较多一点啊，这给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不过我这边呢。也算是处理完了啊，也算是一件大事处理完了。也可以一个怎么说呢啊，满状态吧啊。虽然我现在不能给大家说一定100%的一种满状态，但是我尽量做到一个很满的状态，回归到节目当中来。坚持梦想说，下午好，签到打卡，我是永生。哎，欢迎我们这些老铁们啊，再次的欢迎，好久没有见大家了啊。今天呢是9月14号，因为9月份呢是有一个，是吧，一是中秋节，然后其实中秋节把那三天也请个假连休了，也就是中秋的三天加上请假的三天加上国庆节的假期。朋友们，这个放假的日子我跟你说啊，想都不敢想啊，差不多这小半个月就出去了，太夸张了。所以说我身边呢，大家真的，我有些朋友啊已经是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他在本周呢就做了一些计划安排，准备自驾游。他还咨询了一下我的意见，我说，哎呦，很抱歉，我不是一个旅游博主，我也不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你问我就问错了，你要问我婚恋的问题，你要问我吃的问题，我兴许还会给你点意见和建议。你要让我去哪玩，那我就说在运城13个县去玩就行，我觉得是吧，你到外边住的吃的各方面呢你都得花钱啊，不如在我们周边玩一玩，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是吧？所以你问我，你还不如问陆队呢啊，我真不知道去哪玩。但是他已经，我说你这怎么这么早就计划安排，他就说了，我打算啊，这个中秋节加上请上这个，是吧，调休了三天加上国庆节，哎呦，我的苍天呐。这回来我跟你说啊，这回来之后心都玩野了，我估计他绝对有假期综合症了。但是在今年我们说这个假期啊，无论是中秋节还是国庆节，如果啊朋友们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他是连着的啊10来天一起放的话，自驾也出去玩，对于很多情侣朋友来讲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任何事儿都有正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吧？因为情侣之间尤其是两个人如果出去玩的话，很容易发生一些矛盾。往往很多情侣，你别看他们两个人是高高兴兴的出去，回来的时候都是灰头土脸的，甚至有些人回来之后立马分手，还有些人在旅游途中就立马分手。所以这就叫乐极生悲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也说过一个话题，就是说看一个人两个人合不合适，去旅游一次就知道了。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以前和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聊过这个话题，说两个人出去旅游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人合不合适了。这个是我个人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因为你和他出去玩，这个人是吧，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在旅游途中的所见所闻，他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动作啊，包括他的在遇到事儿之后是怎么处理的，哎，你们两个人这就算是一个很大的磨合了。如果两个人在这个旅游期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其实从间接来讲你们两个人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可能需要的磨合点也会越来越大。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 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
2: 这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欢迎回来，14点4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婚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老朋友耿老师了。其实我在这里啊，也不是说给大家一定要是吧危言耸听啊，或者给大家说一些很不好的信息啊。本来旅游这个事儿就是高高兴兴的出门的啊，真的，其实有的情侣啊做了那么多的计划和安排，哇，真的很兴奋去旅游出去玩。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旅游啊这个事儿呢，它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它真的能够看清楚很多问题。因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真的很多情侣会选择出去游玩啊。你咱们就不说别的，这次旅游当中啊，因为旅游肯定有一个人是要付出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是吧，你要做攻略啊，这个攻略当中两个人

是吧？在感情里，这就是所谓的索取，他不愿意付出。因为真正在乎你的人会主动查资料，会问你累了吗，会分担行李的，他不会就是说甩手掌柜就和你出去玩了啊。连这点心都不操的人，你觉得结了婚之后大概率啊，只能说大概率把家里的很多事儿都会丢给你一个人去扛啊。这只是一方面，冰山一角。在旅游当中，尤其是情侣，我不说夫妻啊，我也不说你们已经确定关系了，就是情侣当中，花钱概念的碰撞也是非常非常致命的。衣食住行哪一样张口都是钱啊，真的，衣食住行你但凡睁开眼哪一样不是要钱，尤其是什么，是吧，咱们这个放假出去玩那更是要花钱的。谈恋爱的时候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看不出什么，但是旅行啊这个东西朋友们它是要集中花钱的，可能在短短的这十天里边或者是七天里边它需要集中花很多钱。你们两人如果省着花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是放开花，我跟你说啊，闹不好几万几万的都很正常的，怎么花花多少也直接暴露了一个人的消费观和自私的程度。你图便宜想住快捷酒店，他非得住星级套房，你觉得路边摊好吃，吃点苍蝇馆是吧，到了人家那个城市你就觉得苍蝇馆做个攻略是最地道的，可是人家就说我非得要去打卡当地的网红的饭店，他嫌那个地方脏。这背后就不是一顿饭的事儿了，朋友们，这就是生活习惯的硬碰硬啊。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一分钱不想掏，哎，一分钱不想掏，指望着您全买单，不光买单也就罢了，他还在一旁是哎呀指手画脚的人，或者就是自己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转头跟您还计较着几十块钱的打车费。所以啊，真的，你就听耿老师一句劝吧，旅游出去咱们玩的是一个心情，是吧？所以说在旅游之前，我很建议情侣之间一做足功课，第二呢把很多预知的困难提前讲清楚，两个人很多事呢把一些事说在前边，有可能出去玩的时候很多一些事呢也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不会形成疙瘩了。

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亲爱的您，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告别单身，如果你想寻找另一半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来碰碰运气啊。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哎，真的非常简单，然后您点进去之后，这个活动报名根据我们让您填写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认真如实仔细的去填，好吧，一定要认真如实仔细，尤其是您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这一定要填对，如果联系方式填错的话呢，我们联系不上您，可能真的这个缘分就错过了，就是太可惜了啊。

0: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56，亲爱的你，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我们这老铁耿老师，我感觉有一年没有见你了，哎呀，不至于吧？也请了一周的假嘛，一周的假没有一年吧？就说明你有一年是不是都没有再仔细的听节目了啊？是吧？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这个大家如果有任何婚恋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或者是想寻找哪一位的另一半啊。我最近呢其实也在观察咱们整个运程的一些婚恋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今年整个的大的这个在咱们运程来讲，整个大的这个婚恋的情况呢啊，怎么说呢，势头呢有点放缓，没有那么像往年那么增进一点感觉。哎呀，反正这个婚恋的问题，大家现在很多人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儿，也是吧，越来越理性化，不是那么感性了。我觉得这也有利有弊吧。我们在稍后的3点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的恋爱话题，也会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在分享的同时，如果您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耿老师看了一下，好像最近呢大致男嘉宾报的也比较多啊，我们也先和大家分享一些男嘉宾，是吧，您觉得哪一位比较合适，可以来直接联系耿老师啊，耿老师就直从中啊就是牵线搭桥帮您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0: 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
1: 耿老师，有句话你不知道吗？叫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那照你这么说，七八天不见了，是快一年了啊。这不就来了吗？对吧？来了之后呢，给大家干不够热情。我就问他什么叫热情，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主动啊，你得找话题啊，你得态度各方面的是吧？看得出来你特别的这个积极，等等等等的是吧？咱这个老铁就说，耿老师，我听了之后很无奈啊。我见过 N 多拒绝我的，比如说我长得不帅的，比如我的工资不高的，比如说我的工作不好的，比如说我的这个家庭各方面呢不达标的。啊，比如说我的身高是吧，我的体重不达标的，头一次有人是以热情为由把我给 pass 了。他说我不够热情，说耿老师现在说话方便吗？我心里很憋屈啊，不禁呢发出了感慨，说啊，我俩满打满算也就见了两次面，我怎么跟他热情啊？我喜欢你，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整个的过程啊，两个年轻人经过熟人介绍。满打满算见了两次面是吧，没有任何感情的铺垫，也没有什么什么的主动的投入等等的，你让一个男生就热情，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女生朋友们啊，当然他只是个例，我不是说所有女生都这样，你们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苛刻了，对不对啊？什么叫热情，对不对？热情也是相等的相互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位男同志，他用热情的表情啊，用热情的态度，用热情的语言，用热情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去感染了，你能不能也用热情的方式去回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包括我们恋爱当中，我们经常说到了，对不对？要对等关系，要双向奔赴，你不能说一个人一直热情，这叫热脸贴冷屁股啊，可能说话是吧，话糙理不糙，不就这个道理吗？而且我也觉得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你要我，你比如说你要耿老师在内，我也做不到见两次面我就热情，最多是个礼貌，是个绅士，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热情。

这个女生的眼里边就是她的所谓的热情啊，就是你要主动啊，你要去，不能说去舔吧，就是你要主动，你要外向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不主动，你不外向，你不主动聊天，你不主动去约会，是吧？你不主动的去发起，你不主动的每天和我聊天去发信息，那么你就是冷，你就是不太热情。哎，这样的一种理解会很让人抓狂。而且我也会告诉我们这位，是吧，刚刚那个粉丝，我就说，如果他以这样的理由去最终啊让你，是吧，两个人分手了，或者说他不满意的地方，我认为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你没有和他在一块儿应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真的你不指不定将来会出现很大问题，而且你和这样的女生去谈恋爱可能将来会非常的累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呢，他的性格使然，可能有些人呢他是上来就很热情奔放的，对吧，非常热情奔放，甚至有些人都会觉得这种热情奔放有点过了，而有些人呢会比较平淡如水。大部分的男同胞们，男同志在相亲当中啊，我所接触到的或者我认识的人，很少有就那种非常热情的像沙漠里的一团火一样的，没有啊。因为能相亲的可能就是27、28岁、30来岁甚至更大的，他们有了一定的生活的阅历啊，有了感情的这样的一种积淀，或者说是吧，有些人呢他受了感情的一些伤之后，你让他怎么热情，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有点强人所难，对不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不是话题吧，就是说相亲见面这个热情的问题，对吧？我觉得也不要相亲设置那么多的去条条坎坎的那样的那种门槛，这样也不好，是吧？大家也可以就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做一些评论。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吧，就正式的步入到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这样的一个嘉宾介绍环节了，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着重关注一些男嘉宾，因为我最近发现男嘉宾报名比较多一点点，好吧，我们再稍后和大家一起来。

0: 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耿老师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啊。当然有一些新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我们节目一共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我们会有导播小姐姐啊，年轻漂亮的导播小姐姐和您来进行报名的沟通事宜。还有一种呢，就是24小时随时随地啊，就是在微信上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直接点击就 OK 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来自于运城气象台给我们刚刚所发布的一个天气预警，预计在未来2个小时左右吧，我给你看一下啊，文喜县、绛县、园区县、下县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以上地区做好准备啊。这上述呢不包含盐湖区啊。说到了，我们慢慢来关注一些男嘉宾的资料啊。最近我看到了，哇，有好多的帅哥啊，帅哥。咱们就来关注第一位吧。第一位帅哥姓陈啊，陈先生呢是97年生人，7月24号的生日，身高1米75，体重是63公斤左右，本科学历。他现在呢经营一家工业耗材贸易公司，也就是说自己啊创业做生意的。那家住在盐湖区，就是在咱们盐湖区某小区啊，年收入就是在10万往上走，这还是一个保守估计。婚姻状况是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独生子啊，独生子啊，独生子，抱歉啊，

父母呢是这样的，爸爸是做生意的，妈妈是国企退休的职工啊，所以说他做生意呢可能和是吧遗传啊包括继承家里边这个有一定的关系。这个车房情况呢当然是都有了，是无贷的这种啊全款车房。来看说如果和女方去谈的话呢，是吧，希望他不要着急结婚啊，建议的就慎重了。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就97年嘛，属牛的啊，不过28、29岁了啊，他想还是以这个事业为主一点点，对吧，说两个人多接触接触，多了解了解，不会说马上在今年就急着去结婚。哎，我觉得这个也行吧，对吧，就是说尤其是相亲认识的，我们也一直说相亲认识的如果关系确定了，反而耿老师还是也比较赞同的，把这个结婚的这个时间段呢适当的放的久一点点啊，更了解之后咱们再说啊。这个男生啊从形象到他的各方面来讲，我觉得真不错，真不错啊。当然他也着重要求要体制内的女生，哎，我个人感觉很多体制内的女生呢要么就找是吧都是体制内的男的，或者找做生意的，那这就是一个做生意的97年的，但凡您觉得比较合适的呀，想要了解的请电联耿老师好吧。下一位呢，我们来关注这位季先生呢，是90年生人，1990年，身高是1米73，体重是75公斤左右，中专学历。他现在是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啊，私人企业上班啊，目前呢是在盐湖区的姚梦村居住，年收入也就10个左右吧，他是这么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季先生呢，他是离异未生育，有过婚姻，但是没有孩，没有子女。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妹妹都已经结过婚了，自己名下有车有房，是全款车房啊。才艺爱好呢，平时爬山、读书、游戏、购物啊，这个都是爱一些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一个人。择偶标准呢，就是第一，想要一个年龄和他相当的，就是大一岁、小一两岁的，就差不多就这么个标准吧。88年、92年、93年是吧？就这样的一个上下幅度。然后以盐湖区为主，工作方面呢倒不挑，然后就是三观正。不要太胖的就行啊。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之前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我们亲爱的你的一位元老级的报名嘉宾了，永盛啊。永盛呢是90年生，91年生人，8月份的生日，身高1米80，是一个大高个，1米75左右，不胖，很壮实，很瓷实那种啊。专科学历，现在呢他是属于自由职业。我那天和永盛聊了聊，好像他告诉我说现在可跟着他的一个亲戚啊是做这个工程方，是89年到95年之间，身高的是1米63到1米70之间，离异无孩，性格开朗，孝顺父母，不要冷暴力啊，不希望女生是冷暴力，就比较高冷，像小龙你这样的，希望顾家，三观正，其余呢就看眼缘吧。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三位男嘉宾的资料好吧。我们的永盛，还有我们的一位季先生，90年的，永盛是91年的，有一位97年的做生意的，那位小伙子也挺不错的。这三位嘉宾呢，您可以自己啊先过过自己的这个大脑啊，然后来想一想，哎，我身边或者说哎我自己有没有觉得合适的。但凡您觉得心动的或者说想了解了解的，您只管给耿老师留信息就行啊，耿老师来为您服务好吧。

0: 嗯，圆圆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91年的那个男嘉宾，因为我刚好也是91年结婚的。
0: 啊，圆圆是这样的啊，91年我再给你念一遍，好吧？

然后你现在不是没有报名吗？你把你的大致情况给我说一下，行吗？我现在就给你联系。永盛这个，因为我们都是老朋友、老嘉宾了，他的这个微信啊什么的我都有，我立马就可以联系他，就可以做，就这么快啊。这个男的，我再给你说一下，我们男嘉宾的字，他是91年8月16号的生日，我这次念得更仔细一点啊。91年8月16号，你对比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生日课大小这方面，对吧？他真的很高的，我1米80，耿老师1米80，但是我觉得我在他跟前好像。我觉得我低那么一点点啊，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圆圆啊，他不胖，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永盛是不胖的，他是很壮实、很瓷实的那种，很有安全感。体重呢就在175斤左右，专科学历，就是他现在跟着他哥哥就做一些工程方面生意的啊。当然他还有自己的一些安排，这个后续你们自己聊吧。我只能说他目前在做一些什么，好吧？就是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你 OK 了。是吧，有车有房的啊，如果你 OK 了，我可以把照片给你。对，我这边有你，你不是也留言了是吧？你稍等一下，我把照片发给你好吗？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

0: 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 秋意盎然，一同向上。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圆圆您看到了是吧？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人嘛都讲究眼缘啊，你先看看照片，如果你觉得哎呀这照片呢还行是吧，这个我们的永盛呢你觉得还可以，那你就把你的信息留下来啊，那我这边呢就给你负责介绍啊。如果你觉得看了照片之后可能第一印象不太好，或者说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眼缘吧，也比较帅气的好吗？啊，行，那就一切随您吧啊。还有三位，我们今天最后三位耿老师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吧。最后三位那都是新报名的，一位姓刘，刘先生呢是98年生人，178的身高，155斤左右，高中学历，现在是在芮城县，这叫斜口村是吧，是一名大厨厨师，年收入5万加，没有结过婚，家里边就是爸爸爷爷和奶奶，父母呢都是职工啊，有车有房，房子是按揭的，有点贷款，择偶标准呢就是说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就行啊，就是过日子呗。我们这边都是过日子的是吧，哪个女孩不是过日子，其实我觉得在择偶上面呢可以适当的精细化一点会更好一点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王先生啊。王先生呢是99年，我看一下99年啊，比刚刚那位呢是这个小一岁，1.70米的身高，138斤，中专学历啊，也是一名大厨，但是他是在下县啊，这个在我们下县啊，年收入就是10万左右，10万加，哎，让我看，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也是双职工，有车有房，也是按揭的啊，平时喜欢运动，他这边呢是看眼缘啊，我个人建议啊，当然可能这个听友他现在是听不到节目了啊，这个王先生呢能最好把他的这个照片换一下，我觉得比较合适，为什么呢，他虽然发了他一个工作照啊，可能大家看不到，是个自拍的，对着照片自拍，镜子自拍啊，穿了一个厨师的衣服，但是你要就有一个不太合理的点，就我们男生可能就这样不太讲究，他只扣了俩扣子，下边是敞开的，就是他的肚子各方面呢就是敞开的，不太好啊，不太雅观啊，我个人感觉这个照片不太好，完了我看能不能私信他把这个换了。最后一位韩先生呢是我看一下1.76米，80公斤，92年，本科学历，电气工程，下限20万加，离异未生育，你包括那个圆圆啊，你不是91年的，我觉得你这个你也能考虑啊，他只比你小一岁嘛，对吧？而且各方面也不错，有车有房，但是房子填的是自建房啊。择偶标准呢就是三观正，没有不良嗜好，孝顺父母就行了。这个是92年啊。行，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男嘉宾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以上的6位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您比较心动或者说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直接来联系耿老师就行。

未来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5:40啊，我这个是要跟朋友介绍是吧？你觉得你的这个朋友好像跟那个我们说那个97年的比较合适，做生意那个啊。这个我要跟你说清楚啊，可能你这个朋友是体制内的吗？因为这个男嘉宾呢，他要求，我给你看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位陈先生的择偶标准。对的，人家是想找一个有盐湖区稳定工作、体制内女生，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啊。因为这个，如果是体制外的话呢，我需要和人家去沟通一下，行不行？好吧，你看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是体制内的，那我觉得在年龄方面如果都合适的话呢，耿老师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得先要去咨询一下，好吗？啊，这个男孩97年的真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有比较适龄的在97啊，比如他是属牛的，比如98年的、96年的。99年的、00年都行，我觉得都挺合适，好吧？那。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乐同行。

不知不觉来到了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15:45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婚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一些嘉宾的资料，当然没有分享女嘉宾，很遗憾，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念了男嘉宾啊。我们会在节目的，比如说在明天之后吧，陆陆续续的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今天呢，回答了一位老铁的问题，就关于第二次见面不够热情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女生有点吹毛求疵了，而且她的怎么说呢啊，她的分手借口或者说拒绝的借口也是显得非常的低级的。那、啊、其实你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一见面这个男生啊就啊满嘴的油腻的土味情话，而且是那种激情满满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心里边犯嘀咕。

或许有些人还欣赏不来，因为太快的感情不见得是好事，往往有诈。真正长久的感情都是不会急迫的，多半是按照正常的顺序节奏往下来交往。所以我觉得女生基本的矜持感和分寸感的体现，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是吧她对你无感。男生不要紧盯着一时的态度匆忙做结论，最多时候也需要耐心。当然了，也不是说要大家无限次的给机会等待，也得自己用心去判断女生到底是慢热还是真的对你没有意思。女生如果对你有感觉，那先开始不热情正常，但是随着相处后期慢慢就会变得热情，让你感受到她的用心。所以我个人感觉是吧，那两次面不够热情这个事儿呢也别太着急。君子兰这说到耿老师见了两次，这有点太着急了吧。是啊，我也觉得有点太着急。我们的 WHAT 说，我觉得双方刚开始认识只是保持礼貌，回复及时不敷衍，能有来往就可以，不用天天没话找话，让对方知道大家都在想继续相处就可以啦。人间皮卡丘说到了，真的是现在很多人总以为相亲见面就是对象了，就开始动手动脚的了。对，有些人呢没有分寸感，没有边界感，是吧？哎，总觉得见了一两次面了，这个女生是不是就哎就动动手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不够尊重啊，我在这里不太赞成。我们的韩姐说到了，以诚相待，幸福相伴。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韩姐总结的，就是任何一段感情以诚相待，我们怀着诚心诚意去，对吧？得到的结果或许就是一个好的结果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些男嘉宾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自己啊想报名啊，比如说这些嘉宾呢可能没有我所今天呢哎听到了没有我所感兴趣的，或者没有我想要的那是吧那一趴的，没关系，我们后边呢还有很多，不是说只有这六位，对吧？您可以把你的择偶标准呢说出来，以打电话的形式或者发微信的形式都行，您看怎么方便怎么来。我看到之后呢也会根据您的这样的一个择偶需求来帮助您，是吧？找到最合适的另一半，即便我们这边没有符合您要求的，我们也会有想办法，是吧？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来为您找啊。所以总的原则吧，就是尽量的给大家满足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啊。但如果哎呀，通过各种渠道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那可能就缘分没到吧。我们就耐心的等待，等待着缘分的到来，好吧？行，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周二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0: 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脑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飞飞的直播间啊，一起在线上来留言，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也开了视频直播，各位朋友们在车子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此刻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的和大家一起来 也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在我们的线上来搜索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呢在这个时段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签到打卡，来抢一抢我们汽车驾到的 VIP 停车位哈。就是毕竟现在咱出门去哪停车都得交停车费。你们来到1019的直播间，来到一飞的直播间是不需要交停车费。

0: 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电车的一键乘床，你觉得这个会成为刚需吗？或者说在你的用车过程当中它是刚需吗？最近啊，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车型啊，一分钟乘床，20秒纯平，百变大床啊，这半年啊，新能源汽车座舱空间的竞争真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越来越多的新上市的新能源 SUV 呢，它在发布会上就会上演什么呢？座椅放平啊，并且呢会构筑一个又一个无拘无束的床车旅居场景，让很多朋友呢还是非常的向往的。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你觉得这个一键乘床啊会是刚需吗？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里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先来关注到目前根据路透社报道，现代汽车集团计划2029年年底推出自研辅助驾驶系统，较原计划2027年年底目标推迟两年。在此期间呢，现代汽车计划转向与英伟达合作，将会在2028年推出 L2 加和 L2 加加级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现代汽车的高管又表示啊，他们和英伟达的合作并不

2029年年底推出自研辅助驾驶系统，较原计划2027年年底目标推迟两年。在此期间呢，现代汽车计划转向与英伟达合作，将会在2028年推出 L2 加和 L2 加加级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现代汽车的高管又表示啊，他们和英伟达的合作并不。

的玩的就是服务了。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接下来的时段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我的直播间啊，在我的小黄车里啊，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好吃的月饼以及一些其他的好物，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稍作停留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

0: 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最近的朋友们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买车的打算？有没有在网络呀，或者说在你的手机上啊，看到各种各样的新车的发布，有没有你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在电台端陪伴各位，在抖音端呢也是陪伴各位的。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最近啊真的一些就经常自驾游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伪需求，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低频模式，但是关键的时刻哈，体验就是提升你的体验感，但是它很难直接就是左右大部分消费者的这个购车决定，但是呢在特定场景之下的话又能改善你的出行感受。有没有认同这个观点的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你想要 SUV 还是想要那个轿车呀？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选那个，你买过二手吗？没买过的话，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飞飞的。

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给他一些观点和建议哈。30个 W 啊，他想方程豹豹五和奥迪 A6， 二手的奥迪 A6L， 你们建议他入手的是哪个车型哈、啊、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探讨一下。春熙路啊，他说春熙路到了下一站前方到站西南门磨子桥啊，他说我感觉会成为我们洛阳车友的刚需，因为我们平常喜欢到小浪底去露营。你代表了所有的洛阳人啊。我们的听友也蛮可爱的。欢迎从新做起，欢迎超超一二三，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一些最真诚的最走心的小推荐以及小 tips 啊。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选什么配置而烦恼的话，都可以留言来告诉我，我在节目当中呢帮各位答疑解惑一下啦。可能也会是我的一个选项啊，但是我去感受了几次，我是觉得那个座椅的舒适度不在我的这个选项范围之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再做决定。欢迎大家哈，就15左右，你想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资一些的，然后又要悬浮车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选项了哈。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曙光，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奔驰的260和宝马的3系选哪个啊？最近选燃油车的朋友多吗？最近选燃油车的朋友们多吗？如果是你们的话，当下你们会选择燃油车吗？在奔驰的 C260 和宝马的三系之间做选择，你们会选哪些车？大家哪款车会选 C260 还是会选宝马三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抖音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啊。两种互动方式，欢迎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咯。稍后的话，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在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和飞飞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了，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整个看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看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啊，到底该买谁呀？都挺哇塞的，是不是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样的这个感受啊？大家有没有特型的同质化？真的还挺同质化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认同的朋友们都可以把认同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啊，有认同的朋友可以把认同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你们有没有觉得当下的这个新能源市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车型他们的这个出现啊，真的有一种同质化的感觉，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该选择哪款车型了啊。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白少庄主说，每一次加速都是在为地球减负，每一段旅程都是在为生活加分。哇，我好喜欢你这段词啊，我要把这段词记下来啊。白少庄主，你可以把它分享在我的粉丝群吗？我这会儿不方便去复制啊，但是你可以帮我把它分享在我的粉丝群里啊。下一次如果我可以为我的节目换一个那个好的版头片花什么的，我希望可以用到这段词。对啊，新能源的车型嘛，当下可能主推的很多车型都是新能源的车型，所以这段词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每一次加

潜在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选择在车里休息，对吧？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普遍依靠的是什么？大容量的电池功能，还可以实现对外放电，就是驻车露营模式，可以整夜维持空调的运转，而且没有任何的尾气的隐患，安静程度也是可以满足休息的标准的。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晚上的电费啊，也相当的划算。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就再加上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PM2.5 啊，再加上我们自驾露营的这个风潮不断的上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真的有很多很多朋友愿意去到大自然里，然后去露营，去放松，去找自己，对吧？所以这种模式哈，就在各种各样的车型上都衍生出来，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蓝图泰山 X8 啊，高端的旅居体验，你不再需要一款那个专业房车，你这样的一台大型的 SUV 就可以满足，包括起劲的 GX7 啊，它就是看中了。原生的机械结构啊，你不需要向前翻折靠背，就是你通过腿托平展，坐垫前移抬升，20秒就可以一键的去切换这样的一些模式，我觉得真的还挺有亮点的。包括最近关注度特别高的那个小米鹏程，借助那个座椅的旋转，多项的滑移，拓展延长架等等啊。但是哈，虽然它在方便的同时，它还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购入这些车型的朋友们，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实力的，但是我们有这样的预算买它，但是我个人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都是一键就可以做到拓展的这样的模式，那它在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更多的地方就需要花米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它后期的用车成本其实无疑还也会大很多哈。欢迎大家哈，严玉宁说，嘿，你别说，还真像，像哈，有没有觉得菲菲的声音特别像张雨绮的？有没有觉得像呢？有觉得像的朋友们都可以把像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抖音上也可以搜索一下我，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给飞飞点播关注，都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的加入。白少庄主说，瞬间的推背感是未来在于你机长，宁静的驰骋是科技在你耳边轻语。感觉白少庄主今天非常非常的有涵养呢，有学识呢。欢迎大家静水流深啊，深流说了，纠结 CRV 和皓影怎么选。我觉得你想要一些年轻的那个感觉的话，你选皓影啊。我觉得你想要那种年轻的气息的话，你选皓影。我个人在 CRV 和皓影之间，我会更喜欢皓影一些。你现在纠结的点有哪些？你可以分享一下哈。静水深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具体的纠结的那个小细节在哪个地方，你可以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我们来剖析一下。各位网友们也可以帮他剖析一下，我们。

0: 修造只是诱发条件，根源在于自身正气不足。很多患者一直单纯的润肺止咳，忽略辅助正气，停药之后一遇刺激立刻复发。中医治疗上讲究真药结合，内服中药祛风宣肺，健脾固本，避免转为慢性咳嗽。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
3: 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抖音也开直播，和大家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静水深流说，是的，皓影不带360啊，我那个没用过，倒车都看不懂倒车影像的人加那个没啥必要。你咱们是同道中人。我也是看不太懂影像，倒车影像我还是看的。你比如说我在倒的差不多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是会去看一眼的。但是我在倒车的时候啊，打方向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靠我的左右的后视镜啊。就是最近体验朋友的新能源车哈，就是朋友们都换了新能源了，去坐他们的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搞不懂他那个摄像头。车里那大屏啊，真的太影响我了，一会儿滴滴滴，你就走一些那种比较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啊，真的是太头疼了。本身就是拥堵路段，我就已经够谨慎的了，但是呢，前后左右的雷达摄像头，你知道吗？就会让我以为我真和别人蹭上了。我真的也，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配置。就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然后前面来了一辆车，哎，我说哎，后面那车不是跟着咱们一起走吗？那后面那车呢？我说我记得后面是一白车，怎么走过来是一黑车？结果是前方摄像头的那个影像出现在屏幕上。哎，有的时候其实是会误导我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所以我就会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静水深流说，类似于泰三的车推荐什么？女士开的方程豹泰三啊，怎么又换这个目标了呢？有一些小姐姐还是挺喜欢方程豹泰三这样的车型的，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有一点机甲风的。那种造型，如果是这个预算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些，比如说领克，要不要考虑这样的车型？我更希望可以选一些相对来说小众一些的、小资一些的女士开的车型。我觉得刚刚我聊到的 smart 的精灵一号，smart 精灵一号，但是那个后期的那个养护成本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妹妹开呀、啊，还有纯电，

就是你要小众的吗？还是要大众普遍的选项啊？有的时候也希望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在如果是我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预算毕竟花的也不是太少，因为你买这个的话，基本上也要到13的这个预算，了。如果13的预算纯电的 SUV 的话，其实我觉得主流产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比亚迪他们家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线，领跑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线。可能这样的一些车型会比较多，而且会走量的也会更多一些。基本上你把它定在10到15的纯燃油车，然后泰三是 SUV， 你也要 SUV 的话，大家有什么推荐？这个预算可选的车真的太多了。我最近觉得那个宋 L 也蛮好看的，但是这个超你的预算了。我脑海当中啊，此刻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过，到底有哪些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Q05 的话，现在是不是不需要这个预算，10万左右就可以选到了？然后领跑的那个 C10，小鹏有没有看过？小鹏也可以去看一看。深蓝的 SL0 应该是 S05 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深蓝的那个 S05 最近我发现它的关注度非常高，而且在市面上的这个保有量特别高。你想要稍微再大一点的话，你比如说海洋系列的，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比如说海狮05纯电的也能考虑。小鹏暂时不考虑啊，不是很喜欢这个品牌是吗？那你也可以挑一挑其他的，刚刚我聊到的比亚迪的品牌你考虑吗？领跑这样的品牌有没有在你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啊？我觉得比亚迪可以考虑一下，或者说 iCar 这个系列，如果他喜欢的是这种稍微偏方盒子一点造型的这样的车型的话， iCar 的 V23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也是一个方盒子的那个造型，银色的，我觉得也很符合当下的年轻的女士去选这样的一款车型啊，年轻女士选这个车型也不错。稍微再小一点的话，紧凑型的那个 SUV 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那个，这车叫什么来着？领克的 Z20，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iCar。应该是奇瑞他们家的啊 ，iCar， 你可以看一看方盒子造型的 iCar V23 啊，领跑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领跑主打的是什么？就配置比较高，或者说这个价格区间当中，那个丰田他们也有一款车型也可以考虑一下，丰田的纯电的车型也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说大家在选车方面其实他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选车的方向哈，比如说有一些车他可能就不喜欢或者说不关注，你像我的话过去就是日系品牌的车型我可能就不喜欢啊，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像我自己去买的话我可能就会规避掉它哈。大家其实给我们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比如说你自己不愿意选择哪些品牌，你就可以提前的跟我们分享。你看就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我给他说推荐了一些车型，他会说哎哪些品牌我可能不太考虑，对吧？我觉得去排除，就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排除法来选定你自己需要的适合你的车型就很 OK 了，就可以了啊。然后包括刚刚有朋友选的那个奔驰 C260和宝马三系这两个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一个？我觉得在舒适度上的话，如果是我可能会愿意选 C260，我可能会选 C260。然后宝马的话，就你喜欢依然还是运动属性的朋友的话，建议你可以考虑到的是宝马三系。而且目前这个新能源的这不是目前他们俩的燃油车的这个价格的优惠力度都还挺大的。相同情况之下的话，你260可以买到330，但是260的优惠力度的话其实不是太大，但是呢C260 的价格真的是真香啊 ！C260 目前的这个价格是真香系列，基本上应该能够下探到二十出头了。C260 原来29万多的那个30的那个状态的话，目前可能都就是二十出头就可以考虑了。所以从省预算的角度上来说，你直接入那个 C260 就行了。因为

你省下来的这个预算哈，你可以干嘛呢？你后期比如说你可以买保险，你后期维修成本都可能会用得到哈。毕竟啊，像这样的车的话，它的零整比太高了，它换件太贵了。欢迎真心源说比亚迪王朝系列，推荐比亚迪王朝系列，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选王朝系列，年轻的朋友咱就乖乖的去选海洋系列就可以了，年轻一点。好的，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此刻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一飞，您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给飞飞关注一下哈。我们今天视频端也是开直播的状态，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在我的直播间给菲菲点关注点赞啊，或者说来关注一下我的小黄车里的好物分享都是可以的。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

0: 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过了素水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河东东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的下川立交桥，目前呢由北向南进入到陆村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呢。

0: 错。
1: 哎，就经常我们在这个下班开聊吧，跟大家聊到过很多哈、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谈恋爱不成，闹出一系列事情的、啊。
0: 你瞅瞅，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1: 最近呢，在辽宁沈阳新民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接到周先生的报警。
2: 喂，是民警吗？
1: 是。
2: 俺们那嘎达，俺家东西丢了，那价值啊得有2亿呢，啊不是不是，得有20多万呢。
1: 哦，这么多呀。
2: 嗯。
1: 民警呢也是细致勘查之后发现啊，门窗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2: 嗯。
1: 分析啊，大概率是熟人，
0: 可能是黄大仙给偷走了、啊，
1: 像话吗？
0: 啊，
1: 相信科学 啊，是熟人作案。
0: 熟人作案。
1: 民警呢，对案发现场和周边的公共视频逐帧排查之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0: 哎，
1: 天气那么炎热，一名女子戴着帽子，身着长衣长裤，
0: 嚯，
1: 行为非常反常。与女子一同的还有一名男子。
0: 哎呦，
1: 民警呢迅速排查，随后呢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和福某某在住所内抓获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到案后呢，两人呢也是供述了其违法犯罪事实。
0: 嗯，
1: 原来呢，张某啊曾经是周先生的女朋友。
0: 哎，
1: 分手之后呢，张某偶然发现周先生跟别人在一起了。
0: 嚯、哦，你分手了还不让人家和别人在一起啊？
1: 嗯，你无缝衔接呀。于是啊，心生不满，便与现男友，那你也跟别人在一起了呀？
0: 关键是你还和你现男友，
1: 你也跟别人在一起，人家你可以跟别人在一起，人不能跟别人在一起、
0: 啊。你这理由就不成立呀啊！
1: 跟他的现男友啊。吴某，然后呢，就是合谋实施盗窃。
0: 咱们把他家的那个值钱东西偷走。
1: 我知道他的那个密码。对。
0: 哎，来报我的这个心头的不满之情。
1: 并在得手之后呢，前往外省销赃，非法获利15万余元啊。
0: 嗯。
1: 目前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啊把这种行为叫做恋爱脑，是不是？成了的话，就
1: 是你要说恋爱脑。
0: 嗯，
1: 我觉得恋爱脑应该是这样的，
0: 折磨自己。
1: 你没有跟福某在一起，你就、哦、就那个什么、啊，你把他东西给那个什么了
0: 啊？对，
1: 这你叫恋爱脑。
0: 嗯，
1: 你都跟福某在一起了，
0: 是，
1: 你还对人家心
0: 纯纯报复、啊，这、就是、
1: 你能跟别人在一起，别人不能跟别人在一起。先不管这个能不能在一起，那你、人家在一起，你就比如说你给他发个小作文啊，
0: 对，
1: 啊，发个私信呢、
0: 啊，
1: 吐槽吐槽他得了，你还去人家家里面盗，你就是想盗窃，你找借口。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因为感情的事儿啊，误入歧途的，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想想都可笑啊、也提醒各位啊，生活当中啊，成了啊，就像婷婷说的，皆大欢喜啊，你这是分了的话，也好聚好散，
1: 就是、
0: 不要再纠缠了、
1: 就是、
0: 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1: 你这个一看就是经历过的，吃过见过的、啊，
0: 吃过见过。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今日呢凌晨2点多在。新家派出所啊，接到了报警，对方说：“哎呀，警察呀，我吃宵夜的时候被骚扰啦！
1: 吃宵夜被骚扰。”
0: 啊，民警呢，很快啊，喂哇喂哇喂哇，赶到了现场啊、发现呢，报警人徐某某啊，那是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呐。
1: 哎呦，
0: 经现场核查之后，发现呢，民警啊，并没有发现徐某某被骚扰的情况。
1: 啊、
0: 民警呢，也是表示说啊，他当时就说啊，我想检验一下人民警察的出警速度啊，想看看警察的出警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确实是喝多了，还喝了不少呢。民警呢也是警告过对方啊，就离开了。本以为
1: 按理来说都应该给你叫进去教育教育。
0: 是啊，
1: 民警为你考虑，还警告你就离开了。
0: 关键是还有更荒诞的呢。
1: 啊、
0: 本以为啊，这教育一下就到此为止了。
1: 对。
0: 没想到呢，徐某某啊，没完没了了。又在几分钟内啊，连续了5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啊，报警的理由啊，一次比一次离谱，并且呢，还对公安机关出言不逊。你们咋还没来呢？怎么快点来呀、啊？快点，快点啊！民警呢，再次找到了徐某某，在大街上啊，徐某某还在说胡话呢。哎呀，你们的出警速度有点慢了啊！目前呢，徐某某啊，因为是谎报警情、故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了。
1: 你真是的，喝点酒吧，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
0: 对呀、
1: 啊，你说人家这你给一直给民警打电话，如果说人家有个关键的别的事儿、你这不是浪费警力资源吗？
0: 对，
1: 被你占着，你来检验，你这也不是你用这种方式来检验的。
0: 这就是网上说的啊，这是纯纯的占用公共资源了啊、
1: 等着送你一副银手铐吧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你得情绪稳定。
0: 有的时候都说社会上现在戾气挺重的。
1: 对对对，咱在外面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近日呢，在海航一个航班上，网友。有曝光一男子啊，花150元升舱，质问空姐为何不给他提供餐食和水。
0: 哦，
1: 空姐呢就耐心解释说、
0: 哎呀，这个。

0: 生汤产品啊，它本身呢是不包含餐食、饮用水服务的，并递水了啊，试图安抚男子的情绪。
1: 哎，不料呢，该男子情绪异常激动。
0: 妈呀呀呀呀呀呀！
1: 外卖行啊！抢过水瓶啊，当场怒砸，
0: 屁呀！
1: 高声表示我不喝这个水，
0: 不喝水了，
1: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要不大家谁也别在天上飞了。
1: 这个客舱的空间密闭啊，这个乘客的行为呢，一旦过激，将会直接威胁航班秩序和飞行安全。

0: 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属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真的啊，有的时候上节目啊，就发现各位听友啊真的是捧我们啊。有的时候一不直播，大家说直播呢直播呢直播呢啊。有的时候啊一主播一请假，哎那个主播呢那个主播呢。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对我们过于热情了啊。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啊，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下班路上啊，觉得说听个节目啊就感觉消遣了。有的时候下班安排好了之后啊，我觉得整个一天啊都活得特别惬意。
0: 哎，那下班干点啥呢？
1: 下干点什么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觉得下班无聊的话啊，可以去看看社火呀。
0: 现在有什么社火呀？
1: 很多朋友说社火不都是过年的期间才有的吗？
0: 不应该是那个元宵节前后吗？
1: 是啊，但是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每年呢，咱们运城不都有这个我有拿手戏群众文化大展演吗？
0: 嗯，这个我知道，之前有一次总展演的时候还主持过一次。
1: 哎呦，还卖弄起来了啊！
0: 鱼儿老师经常主持。
1: 是，我也主持啊。后来我主持过一次。
0: 后来给你淘汰了。
1: 什么给我淘汰了？
0: 嫌你主持的不好？
1: 嗯，不是啊，没档期啊，档期排的太满了。啊，这第九届啊运城市的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大展演也是开始了啊。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下班啊不知道去哪儿看看节目的看看表演的啊，那您可竖起耳朵听好了。
0: 而且呢这个展演包括什么？
1: 嗯，
0: 社火、
1: 哎、
0: 管乐、
1: 嗯、
0: 合唱、
1: 或
0: 广场舞、嗯。

0: 目结束之后，
1: 嗯，
0: 那边社火刚刚开始，
1: 哎，
0: 19:30。
1: 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和人家社火啊，这刚好衔接到一块儿了，
0: 密不可分。
1: 哎，大家去看社火的路上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一跟大家 say goodbye， 大家呢刚好啊就在现场开始看社火表演了。
0: 咱那天没节目，礼拜六
1: 啊，礼拜六 啊，我到值完班时候啊，大家就开始看社火了。
0: 对，
1: 当然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是第一场是社火的专场啊，13县市区精彩的社火节目。
0: 是的，第二场是综合专场。
1: 哎，
0: 综合专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就是不同的节目，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
1: 河东的道情啊，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古风古乐，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包括每个县，
1: 嗯，
0: 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小品呐，
1: 小品，
0: 还有那个
1: 梅户。
0: 啊，
1: 嗯，
0: 叫迷糊还是
1: 迷糊啊？迷糊啊！
0: 还有合金小花戏呀，
1: 哎，
0: 等等等等。
1: 喜欢看戏的、看舞蹈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在9月20号的时候不要错过了啊！
0: 是的，
1: 这也是群英荟萃呀啊，
0: 嗯！萝卜开会
1: 啊，像话吗？萝卜开会啊，群众演啊，
0: 嗯，
1: 演群众，演给群众看啊！
0: 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 是，这些呢也都是啊，群众们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啊，逐一亮相，
0: 嗯，
1: 展现最鲜活的基层文艺力量啊！
0: 是的，没错。第三场呢就是管乐大赛了，
1: 管乐啊，
0: 嗯，
1: 管乐滴啦啦滴啦啦滴啦滴啦滴啦啦，
0: 人家比你那个更气势如虹一些
1: 哦。
0: 13个县市区的这个管乐团也将会同台竞技，
1: 嗯，
0: 用这个激昂的旋律奏响新时代的乐章。
1: 是啊，这也是13县区的这个文艺骨干们啊，
0: 嗯，
1: 来一场这个管乐的大比赛。
0: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展演，那就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呐。
1: 没错啊，
0: 嗯，
1: 当然了，这只是三场啊，还有第4场、第5场、第6场、第7场呢啊，一共是7天。
0: 是的，
1: 9月22号晚上7:30呢，是运城市文化馆免费培训精品节目展演专场。
0: 哦，
1: 这是你看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文化馆培是，
0: 嗯，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内容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一天比一天精彩，天天都精彩。
1: 从19号演到26号，
0: 对，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延池博物馆中进门广场去看一看喽。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每年不是都有那种合唱比赛吗？
1: 对对对，
0: 我当年合唱比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啊。我们老师当时有个创意，说：“哎呀，咱们班有没有那个学器乐特长的同学们啊？咱们就是弄一个乐队啥的在旁边啊，就在那敲敲打打，然后显得咱们这个
1: 假模假式的
0: 啊，什么假模假式的，显得咱们这个合唱这个节目很用心编排了。”当时我一听这啊，我说我之前学过打鼓啊，老师说打什么鼓？退堂鼓啊？当然不是啊，主要是什么？当时。其实是班里面有那个朋友，不是给大家讲过吗？长得挺帅的人拉二胡。
1: 哦，人拉二胡你干嘛？
0: 不是，我今天我给你讲这个怎么组起来的啊。人家拉二胡，人拉二胡拉拉着，后来说，哎呀，这个有点太单薄了啊。还有没有别的？人有弹吉他的。
1: 哦。
0: 又弹吉他的之后还有说我会吹萨克斯。
1: 这听起来也不是能组成一个乐队的这个乐器、
0: 啊。真的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有中国的乐器，有西洋的乐器。
1: 就是你刚说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
0: 啊、
1: 小提琴和唢呐组合在一起的感觉，
0: 差不多就是这种阵仗啊、当时一个拉二胡的，一个吹萨克斯的，一个弹吉他的，加上我一个打鼓的，四个人组到一起，
1: 感觉这平常大概这几个人都不咋见面的那种，组成了一个乐队、
0: 对，当时就是这样啊，我们班里面合唱的啊，就是同学们站到那上面合唱，我们四个人在那底下，
1: 他们不分心吗？
0: 打鼓的，拉二胡的，弹吉他的和吹萨克斯的、我们四个人都生生在旁边组了一个这种乐队，我万万没想到啊，这还不算是最高光的时候啊，我们班里面还有个跳拉丁舞的女生，
1: 然后就你们
0: 就当时你能想象到我们班那个合唱比赛、啊、
1: 有啥上啥呗，
0: 对，反正就是有啥才艺往上堆、后来我感觉啊，就是站台上唱歌的人比在底下那种乱七八糟的人都少，
1: 就感觉乱七糟的，
0: 对，就底下就感觉就各种各种才艺展示的人啊、就比上面合唱比赛

0: 慌，我们就唠啦，就这种感觉是吧？
1: 关键我在想啊，大家别一会儿说的时候都是啊，上课偷偷吃零食啊，上课偷偷玩手机啊。现在不有好多这种偷吃零食大赛嘛？啊，各个商场办的啊，就在那吃方便面啊，吃那个什么。
0: 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有没有听友跟我一样，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担任什么班干部？
1: 当然担任了。咱这就是当干部的料啊。
0: 你主要负责什么？
1: 班里面财经这一块。
0: 财经，你负责你生活委员啊？
1: 班费呀、什么的都在我这儿。
0: 上大学的时候是吧？
1: 上高中的时候也是。
0: 我好像记得我从开始上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委员。
1: 文艺委员。
0: 对，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文艺和体育不分家，就是文体委员吧。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我以前，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啊，习也没学出个一二三，就干一件事了，组织大家参加运动会。
1: 我还以为就和大家那个。
0: 就是有人不报名啊，有时候有的这个就是科目啊报不满。
1: 对。
0: 然后作为这个文娱委员，文体委员。
1: 所以说你的。平时老组织大家干这个就是体育运动会啊之类的，
0: 对 对
1: 一年组织一次呗。
0: 对，差不多吧，
1: 反正三年组织两次呗。
0: 对，因为高三初三就不让参加了。
1: 来吧，
0: 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在上学期间有没有干过哪些比较疯狂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赋无名之才习。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

0: 起碎片。
1: 活力指数10.9，正常。
2: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

0: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啊，你笑啥呢？
1: 不是啊，我笑各位好朋友们，真的是生活当中特别有梗啊。
0: 嗯，
1: 刚刚呢，在上个段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吗？
0: 是
1: 的，我们在这块聊得热火朝天，朋友在那个直播间留言啊，应该是一切因你吧啊，
0: 对，
1: 在这说，你看人婷婷啊，不一般。

0: 当年呢也是走仕途的，班委常委啊，文体委员，妥妥的实权派。他呢就，我给你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文体委员是最没有实权的，
1: 有的
0: 就负责不画个板报啊，组织大家参加个比赛呀、啊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老跟这个板报结下不解之缘。
0: 哦、嗯，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一块板报，
0: 嗯，
1: 当时领导也让我负责。
0: 哎，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这个时间段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嗯，
1: 对，
0: 来看看啊，曾经呢在板报上啊做出大贡献的婷婷啊。
1: 对，主要是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嘛、嗯、你像大家都要吃月饼，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到了我们晋式月饼的代表、
0: 嗯、
1: 它叫什么呢、
0: 嗯、
1: 半月烧。
0: 没错，
1: 首先这个名字就很好吃，最近在我们直播间买半月烧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复购的。
0: 对，
1: 因为之前买过觉得哎很好吃，性价比又很高，
0: 19.9块到手10枚，还给您京东快递包邮到家，
1: 还有一个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小纸盒。
0: 嗯，
1: 对吧，而且就是如果你有券的话可能价格比这个还要低。
0: 嗯，
1: 外面呢就像是蛋糕一样松松软软的，
0: 嗯，
1: 里面呢是做了有馅儿的，
0: 是
1: 有枣泥加沙枣泥的，
0: 嗯，
1: 还有苹果的，
0: 是
1: 白莲蓉的，
0: 嗯，
1: 你可以拍，你可以拍混合口味的，也可以去拍一个单一口味的，都好吃、
0: 嗯、对，
1: 每个人喜欢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之前没有拍过的朋友直接去拍一个混合口味的，
0: 嗯，
1: 性价比非常高啊，外面松松软软，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这眼瞅着就到了。
0: 没错，
1: 你先拍回去，你像我们运城地区基本上就可以今天买、
0: 嗯、
1: 然后如果快一点是明天下午应该就到了，
0: 对，
1: 慢一点的最迟后天早上给您送货上门，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叮咚在家吗，直接就给您送上来了。
0: 关键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价格呢和这个品质啊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多介绍了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小黄车当中点击我们的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19.9块啊可能还能便宜、
1: 嗯、是
0: 因为你把这个纸箱子卖应该能卖1毛钱啊，19.8块。
1: 对对对，性价比蛮高的。
0: 对，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复购啊，关键这个蛋月烧呢、
1: 嗯、
0: 适用的场景特别多啊、
1: 嗯、
0: 它呢叫晋式月饼啊，家里面过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当月饼，
1: 没错，
0: 平时的时候可以当早餐，下午的时候可以当下午茶、嗯、放到办公室那就是跟同事 social 的社交工具。
1: 对，它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放在包里啊、
0: 嗯、
1: 放在哪儿都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而且就是大人小孩包括家里的老人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嗯、
1: 你像我们主播不同的口味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蛋月烧评价都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没错， JTT 说了出一个散装的链接，散装的链接就是混合口味嘛。
1: 对、
0: 嗯、
1: 或者是你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说你哪个想要多一点、
0: 嗯、
1: 哪个想要少一点，你在拍的时候直接在我们的那个备注的地方、
0: 嗯、
1: 备注出来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
0: 嗯、
1: 你像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拍了之后啊，他拍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90块钱的那个
0: 啊礼盒，
1: 礼盒装、
0: 嗯、
1: 他说是想中秋节前发货，想要中秋节前一两天能够寄到家里、
0: 嗯、
1: 我们跟这些工作人员专门沟通了，给他设定了一个专门的时间，
0: 对、
1: 嗯、到时候就可以按照他想要的
0: 哪天要哪天给你送到啊、
1: 嗯嗯、
0: 关键我们4号链接是糖醇月饼啊。
1: 是的，
0: 这是市面上啊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大家这个控糖意识啊健康意识比较强，
1: 没错、
0: 啊、4号链接呢是可以送长辈送贵人比他多想一步啊、
1: 嗯、
0: 有控糖需求的朋友们直接看一下我们的4号链接，有里有面的一款产品。
1: 这款是佳佳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0: 啊、
1: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3号链接、
0: 嗯、
1: 为什么喜欢3号链接，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嘛，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
0: 嗯，
1: 你像我们小时候大家就会喜欢吃一些我们济南的小糕点，
0: 对，
1: 糖豆角啊江米条啊小竹饼啊、
0: 嗯、
1: 啊各种各样的酥啊，各种什么老婆饼啊状元饼啊孝心饼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就是运城13个县市糕点的这个特色跟南市西点结合起来做成一整个大礼盒，如果说你想要给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就是送一份我们晋南特色的这个小糕点，
0: 朋
1: 友开就是给起了个名叫糕点开
0: 会、嗯、
1: 然后直接大家去点开我们那个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对，1号2号链接呢适合自用啊、
1: 嗯、
0: 包装呢比较简约啊，自己呢平时走亲访友啊自己在家当个小零食啊、
1: 嗯、
0: 非常合适。
1: 没错，
0: 那3号链接4号链接5号链接就是中秋佳节有走亲访友需求的、
1: 嗯、
0: 看一下啊。
1: 而且福东汇它5仁月饼做的特别好嘛，5仁馅儿的、
0: 嗯、
1: 就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哎能不能上5仁能不能上5仁、
0: 嗯、
1: 我们就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5仁的带礼盒的包装。
0: 没错，
1: 5号链接大家选天5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还有一款，那一款是就是把我们这个各种好吃的口味都结合起来，大家都可以点开详情页来了解一下，有这个具体的想要了解的也可以打在我们这个屏幕上啊。
0: 嗯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啊、嗯、来说一说嘛，你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做过最热血的事儿是什么。
1: 是的
0: 啊、
1: 就有没有就是现在想起来依旧热血沸腾的、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
0: 对，当过班干部的啊、嗯、也可以借着婷婷那个话题的由头啊来炫耀卖弄一下啊。
1: 来看一下石头记说到说，高三毕业的时候为了好兄弟从二楼阳台翻过去、
0: 嗯、
1: 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不给学校找麻烦了。
0: 嗯嗯，高三毕业的时候为了嗯，那这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像我们学校呢？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大家想到热血的事啊，不能老想到那个翻墙出去上网啊、嗯、出去调皮捣蛋啊，
1: 就说正能量的，比如说你组织了什么活动啊。
0: 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肥羊怎么说的，他当时在那个，他说也是啊，音乐比赛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叫合唱比赛、
1: 嗯、
0: 他说没学过指挥啊，当时就安排他上去一顿乱舞。
1: 我也指挥
0: 文体委员这不就该干的事儿吗？
1: 嗯，栗子说福通会有一个这个糖醇竹饼也好吃，能不能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出个礼盒。
0: 嗯，
1: 想送人的可以、
0: 嗯嗯、
1: 我待会儿马上立刻去沟通啊，如果有的话给我们上一下。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
4: 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4: 开聊吧，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4: 下

0: 我们后台还有朋友在回复这个月饼啊，还有朋友在回复蛋月烧。
1: 嗯，
0: 跟大家来说一说，想要买月饼、想要买蛋月烧的，辛苦各位好朋友，
1: 哎、
0: 要移步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直播间的第二个电话号码啊，
1: 嗯，
0: 23392000.儿，
1: 哎，
0: 23392000.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跟佳佳，我们杰拉棒组。

0: 和我们自己的直播间。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中秋节也给大家就是有分享到我们这个运城
1: 会的
0: 对23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福同会的几款比较经典的这个产品啊的五款产品已经给大家放在直播间的小黄车里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喽。
1: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说一说吧，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有做过什么热血的事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
1: 刚刚啊，可能大部分朋友分享的啊，都是自己在这个学校的这种晚会呀、合唱比赛啊，这个表演的一些这个节目，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雪涛说了，他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表演过小品。你别说表演小品了，我跟你说，现在每次和朋友一块喝酒的时候啊，他们还拿那件事嘲讽我。我和我的一个伙计，我们当时。

0: 来抢一抢了啊，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榜啊，露露怎么说的？他说有没有当时上课看小说的？
0: 应该有吧。
1: 哎呀，这不太多了吗？那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你得看，有那个不是说了吗？啊，教室那个座位啊，第四排是一个分界线。
0: 哦。
1: 哎，你从第四排往前啊，那但凡在上课的时候啊，那都是抬着头在那儿听讲的。
0: 嗯。
1: 那四排后面大部分都是低着头的啊。
0: 不一定吧，也不一定，不能那么绝对啊。
1: 是说嘛啊，网上有一个那个梗，就是说嘛，第四排是教室的分界线啊。所以说第四排，你要敢在第四排前面你看小说，我觉得你、
0: 啊、
1: 是是是啊、嗯。后来我发现啊，真正的勇士是敢上课啊，真的是在那玩手机的。
0: 所以现在其实孩子们压力都蛮大的，
1: 嗯，
0: 应该上课看手机啊、
1: 嗯、
0: 看小说啊都比较少了。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Free Happy 怎么说的？
0: 嗯，
1: 他说我唯一觉得我自己热血的事就是中考前狂练体育，
0: 就是
1: 本来不及格练成了这个及格满分。
0: 那挺厉害的，你像大家周围应该都有这样，就是平常吧就吊儿郎当的，
1: 嗯，
0: 不怎么好好学习，但是在中考前夕突然觉醒了。
1: 中考前觉醒，
0: 嗯、哦，就是中考啊，高考前，我周围中考的时候也有，高考的时候也有，
1: 嗯，
0: 突然在就是中考前半年，
1: 嗯，
0: 觉醒了，
1: 嗯，
0: 开始好好学了，人家就是刻苦努力学了半年，考上好学校的，
1: 啊、
0: 好多都是、
1: 哦呵呵嗯。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同学真的他觉醒就在那一瞬间，嗯、
0: 对，
1: 我以前就感觉嘛，跟我一块玩的伙计突然人家不跟我们一起玩了，自己就突突突开始奋笔疾书啊，开始这个好好学习了，
0: 嗯，
1: 后来发现。还是上了大专了啊！
0: 还有这位朋友 Tiffany 说到是大学的时候带领学弟学妹一起去敬老院慰问老人表演。
1: 哎呦，你这干的有意义啊！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啊！
0: 是的，
1: 来定顶层，
0: 嗯
1: 啊，说那儿有一个空白的墙，大家在上面写写画画啊，就各种各样学校的信息啊。
0: 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比较热血的事情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对，
1: 喜欢哪个就拍哪个啊。嗯，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啊，说一说吧啊，各位在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有做过什么热血的事儿吗？啊，提起这个热血，我都热血沸腾，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呀。
1: 对，现在想起来还能。吹牛的那种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心有阳光说了啊，说起这个去养老院表演节目啊，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积极加入了团委，然后呢大家啊去养老院表演节目，然后表演的相声小品，相声小品屈原杂啊摊啊，然后这些老年人啊都听不懂，都睡着了，上面在表演，下面在睡觉。
1: 那你们也功不可没，可能老人都失眠好几天了，你们表演了之后他们就睡着了。
0: 是，他说一个个在那打瞌睡啊，当然觉得挺可笑的。他说这个可勇的事儿啊，这就是热血的事儿。他说当时呢在医院啊上班，刚实习，年纪大的老两口啊来做白内障，当时呢刚毕业，满腔的爱呀，吃饭回来呢给人家老两口带了两份饭，老太太呢给我钱，我一口回绝了，多少年没做过这么有爱的事情了，为你的行为点赞啊，真的是把病人当家人呢啊。
1: 还有小 C 说到了说国庆放假网吧通宵了五天，我的天哪。
0: 那就得批评你了啊，国庆放假七天嘛，怎么才通宵五天呢啊，
1: 那不得休息两天呢。
0: 调整一下是吧。看一下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说了啊，他说上学的时候吃饭呢要票，改善伙食啊要张啊，改善伙食为啥还要张呢，
1: 不知道哎。
0: 啊，他说我那时候我自己用这个方向皮啊刻了一个括号豆油豆这胶的章，还有油豆胶啊，哈，
1: 不是一个年代，你别管
0: 啊。我给我们一班人啊两张票，然后呢，最后后勤问我们班，你们咋一人两张呢？是不是给别人领的？
1: 是不是把别人
0: 给领了？我想，听一下后续啊，就是你这件事最后把你抓出来了没有啊？
1: 陈真妈妈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一小部分学生去这个慰问演出，然后他说到了那个慰问演出的这个目的地之后，发现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反正当时挺害怕的，一直也不敢抬头。
0: 我想问一下，
1: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相对来说比较严肃一些嘛。
0: 对，陈真妈妈，你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经历还真是挺丰富的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哎呀，追梦人，
0: 追梦人怎么一上来就拜拜了呢？啊，
1: 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读你的留言，你不开心了吗？
0: 哎，没有啊，追梦人就发了一个表情包再见，这还是个美女的表情，
1: 他可能以为
0: 截图截下来发给嫂子看一下，
1: 他可能以为这个是你好。
0: 那说明咱们真的是有代沟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彩芝说了，之前上学的时候啊，跟我那个老伙计啊，剃了个光头去上晚自习。
1: 就想问一下，就是各位男听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剃过光头？
0: 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没剃过光头，
1: 我
0: 工作了之后推过一次圆寸。
1: 你咋了？
0: 没咋，就是因为之前烫过头发，烫过头发之后上面是卷的，底下是直的，趴头上，趴头上很难看，不是，就是长出来了嘛，就为了那个让它重新长，我当时就那个理发师建议我说，那你这头圆圆的不行，推个圆寸吧。我说那不行，就试一下吧。试了之后呢，结果那段时间就很多这个主持
1: 活动，对对，就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最近这个头发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活动就很多。
0: 当时我就顶一个圆寸上去，就感觉啊，就很怪，
1: 很憨厚，
0: 很怪。所以说呢，后来我也不敢什么染头发啊、烫头发之类的啊。
1: 这个有时候这个我发现男生啊，发型特别重要。如果说就是尤其是男生刚稍微剪了头发之后，就显得整个人都笨笨的，就不一样。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他说先匿名啊，他说之前上学的时候啊，别人放学约架，我通风报信儿。你现在还匿名是怕打击报复是不是？现在还怕你的朋友听到之后啊，原来是你小子啊，说的有内鬼，终止交易。
1: 可能现在这个工作不适合说这个啊。来看一下海马迷说到了说，貌似没有，我一直是小透明，我好像也没有做过就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疯狂的事情。就有一次，他们就是大家说的什么出去上网，他们都去了，我们一宿舍全去了，就我没去。你猜怎么着？就那天他们全被抓住了。然后当时人家老师还把我叫过去，还就是问了我好几遍，他们不信我没去，他们觉得我肯定是藏得比较深，可能跟他们的这个路线不一样，到时候我们还是会集合的。
0: 我为什么现在对去网吧不感兴趣呢？因为真的上网的时候被抓过。 有阴影了。来看一下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啊，刚刚讲故事，他在那儿用假账。

0: 啊，给同学们改善伙食。但是后续就是啊，星期一我站在国旗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捧个人场啊。这个时间段呢，也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周五呢登上我们更王的啊是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啊。为了让他更好的带入到故事当中呢，动不动帮他那个贴按摩号背，还给他抚慰心窝啊。
0: 看得出来啊，这个男同

0: 是呢，他是非常喜欢。
1: 哎呀，甚至都有点舔狗了。嗯，
0: 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啊。
1: 对啊。
0: 后来呢，这个男同事啊，听说莹莹喜欢攀岩，
1: 喜欢攀岩啊，之后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啊，七号核桃张了个色，小黄啊，快乐卡。SUBNIAR 这叫什么 Snubberney 啊点点点黑桃和欣欣向荣。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年9月11号耿王登基奖，
0: 2026年9月11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1: 上了个策。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卡给出的。这个时候，男同事听说莹莹喜欢攀岩啊，就把他的所有工作内容都交给了莹莹，让莹莹勇攀高峰啊。SUBNIAR 给出的，这个时候呢，男同事啊果断就放弃了莹莹，为什么呢？因为他重度恐高啊。也有点点点给出的，这个时候啊，男同事说道：“你好啊，莹莹，我改名叫攀岩了。”这个时候，莹莹说道：“潘先生，请自重，我喜欢的是攀岩，不是你，你就是叫弼马温，他也没用啊。”欣欣向荣给出的，我的梦想啊就是找个会攀岩的女朋友，总算遇到你啦，现在啊我把这套设备送给你，你能做我的女朋友闲了吗？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张了个策啊，多有生活啊，知道喜欢的人喜欢别人就到处说人的坏话，因此登上个王榜座，希望张了个策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诡计多端的人呢、啊、真的是诡计多端的、啊
1: 没事啊，他今天也解锁不了什么好角色啊。
0: 来看一下张了个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请听题。
1: 叮咚，
0: 张了个策是学霸。
1: 没错啊，他就是远近闻名、十里八乡的大学霸。啊、
0: 这挺好的嘛。
1: 嗯啊，
0: 但是呢，
1: 他的女朋友
0: 啊是倒数，
1: 年级倒数啊。
0: 张了个策花了很多的时间，耐心的给女朋友补课。
1: 嗯，
0: 讲题。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两人见面 say hello。
0: 结果
1: 哈喽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第二次上课，第二次模拟考，
1: 嗯，
0: 这个
1: 张了个策啊就考了个第二名。
0: 哦，
1: 嗯，
0: 考第一的那家伙走到他们班说，
1: 嗯，就对那个女朋友说的，看啊，人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他身上，退步了吧。
0: 这个时候张了个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咯。
1: 嗯，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就是怎么说啊，因为谈恋爱耽误学习了啊，被别人嘲笑了，怎么回复呢？

0: 真的马上就要中秋节了，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晋式月饼的代表福同会的蛋月烧。
1: 嗯，
0: 最近蛋月烧也特别火爆，确实是卖的朋友比较多，各个品牌都有。但是如果说您想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然后想找一个好吃的，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
0: 嚯、今天造梗的朋友挺多的呀。
1: 啊，是啊，以前呢也这么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月饼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还造梗呢啊、这个时候呢张了个策说道啊，考一次第一不算啥，有本事回回考第一啊。
1: 这句话好熟悉啊，我小时候偶尔考上一次第一，我爸妈都会这么说。
0: 哦，打压你。
1: 就是你真的啊，
0: 得表扬。
1: 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大班，因为拼音的原因，我可能就是扣了0.5分、但是当时我们班有大概好多人嘛，都是满分，我当时特别难过。然后那会儿小，我爸还安慰我说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不要往心里去，
0: 打一顿就好了。
1: 笑话吗、
0: 不能。
1: 然后就还跟我亲戚说，你看娃扣了0.5分，都难过的跟啥一样。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0: 啊，所以说小的时候呢是鼓励式教育啊，就说嘛，现在恭喜这个年纪啊，上厕所都被表扬，你知道吗？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啊，在周五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获得19.9元购买一箱但愿烧资格的朋友，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谁呢？
0: 买了一箱又一箱，买了一箱又一箱的海州专线。
1: 恭喜
0: 我们的老，
1: 可不是因为他就是买的多，我们才知道他下单了。
0: 是，今天才跟我们分享啊。那悄摸的下单啊，来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小小梵高飞睡婆。还有今日的梗王啊，张了个策，还有米小兰啊，和恭喜上天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庸人在公屏上说你个大叛徒，行了啊，刚刚婷婷都没看到你的具体的那个梗是啥，我现在给婷婷看一下啊，让婷婷在直播间播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庸人。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有5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5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对的，如果说此时此刻啊您坐在这个副驾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也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直播。今天在直播间也给大家推荐到了福同会的老蛋糕蛋月烧，是我们传统的晋式传统糕点的代表，传统的月饼的代表，枣泥馅儿的，白莲蓉的，还有苹果馅儿的，苹果更清爽，白莲蓉的糖度对我来说是刚刚好，很香。有朋友说吃白莲蓉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蛋黄的感觉，还有就是枣泥儿的，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枣泥馅儿的月饼的那种口感一模一样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一单吧。
0: 对，推荐大家直接拍那个混合口味就行了啊，三种口味呢都比较好吃啊，不用看这个主播喜欢什么馅儿，这个喜欢那个馅儿，那个喜欢那个馅儿不重要，重要是你喜欢什么馅儿啊。
1: 拍一款混合的回去说一下。
0: 对。来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5道题吧啊。多宝驴还说了，我坐在主驾驶，让乘客开，你坐副驾驶啊。你坐副驾驶的来那个看直播啊。
1: 来看一下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火柴发明的时间比打火机早吗？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打火机先发明的还是火柴先发明的？就我们现在说是火柴先发明的，你觉得是对还是错？
0: 是先有的打火机还是先有的火柴呢？火柴发

0: 发明的时间比打火机早吗？啊，
1: 对
0: 还
1: 是
0: 错
1: 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0: 大家一想，可能打火机比较复杂，火柴呢比较简单啊、但是这简单的东西先发明还是后发明呢？来吧，今天这第一道题啊，稍稍的就有点难度啊。
1: 杨仔说，你们俩没看到追梦人上面的几条留言呢？
0: 没有啊。
1: 这是有什么留言呢？
0: 我们这儿根本没看到啊，追梦人还留言啥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的第一道题就相对来说有点难度啊。这火柴呢，打火机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见过，那谁先发明的呢？是火柴先发明的还是打火机先发明的呢？火柴的发明时间比打火机早，对还是错呢？
1: 好，第二道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哪个国家的习俗是点头表示 no， 摇头表示 yes？
0: 这之前不是说堂客就是不是没关系啊，点头 yes， 摇头 no， 两人见面 say hello， 但是在这个国家完全相反了。点头啊表示 no， 摇头啊表示 yes 啊。
1: 是斯里兰卡还是哈萨克斯坦？
0: 是哪个国家呢？是斯里兰卡还是哈萨克斯坦呢？那红茶好像挺有名啊。哪个国家的习俗是点头表示 no， 摇头表示 yes 呢？斯里兰卡还是哈萨克斯坦呢？
1: 反正那个地方景色挺美的，很多人度假的时候都会去那儿
0: 啊。
1: 只能提醒到这儿喽。
0: 就是阿萨姆啊，这用这儿的红茶。
1: 是吗？
0: 因为它上面不写的嘛啊。
1: 他们那儿就是有一个品牌，我严重怀疑是中国人开的。然后它就是仿的蜜雪冰城。但是蜜雪冰纯。但没有前面蜜雪要冰纯。
0: 哪个国家的习俗啊，点头表示 no， 摇头表示 yes， 是斯里兰卡还是哈萨克斯坦？
1: 第三道题。
0: 第三题啊。如果说把这个土星，大家都知道啊，土星呢也是一个行星啊，那土星放进水里会发生什么？是会浮起来还是会沉下去呢？
1: 如果把土星放水里干啥？
0: 就是假设嘛啊。
1: 如果把土星放水里会发生什么呢？是浮起来还是沉下去呢？就说看它的密度跟水比哪个大哪个小是吧？如果说把土星放进水里会发生什么呢？是浮起来还是沉下去呢？
0: 浮起来还是沉下去呢？土星的密度啊，它比水大还是比水小呢？它呢也是太阳系内唯一一个平均密度要比水的行星啊。是它会浮起来还是会沉下去呢？
1: 好，接下来第四道题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祖宗十八代说法中最早的一代被称为什么？是鼻祖还是太祖？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祖宗十八代啊，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啊一生气了，有的时候还经常会被问候啊。那祖宗十八代的说法当中，那最早的那一代被称为什么？是鼻祖还是太祖呢？
1: 对，祖宗十八代说法中最早的一代被称为什么呢？鼻祖还是太祖呢？
0: 这十八代啊，指自己上下九代的宗族成员啊。那最早的那一代啊，叫鼻祖还是叫太祖呢？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道题吧。
0: 最后一道题啊，羊蝎子，羊蝎子这道菜相传是古代哪位美食家发明的？是苏轼还是成吉思汗呢？
1: 羊蝎子这道菜相传的是古代哪位美食家发明的？是苏轼还是成吉思汗？你要知道他是美食家。
0: 美食家啊，生蚝据说也跟他有关系啊。
1: 对，他当时还说别告诉他们，这生蚝可好吃啦。是谁呢？
0: 羊蝎子这道菜相传是古代哪位美食家发明的呢？是苏轼还是成吉思汗呢？
1: 应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啊。
1: 好啦，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朋友们，这个周末你过得开心吗？上班的第一天啊，就可以在晚间的时候可以总结一下自己这一天收获了什么，可以思考一下将来我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将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然后再把这些大目标拆分成小目标，一天一点的去实现它，逐步的接近于你的目标或者说你的梦想。
1: 像梦却在我身旁。
0: 好嘞，后台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今天的心情，你今天的收获，或者你此刻最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手机上下载几个 APP 就可以了。

就想着帮儿子解决，免得他受委屈。然后妈妈就给对方家长发了这个微信啊，对方妈妈态度也是很好的，那立刻呢就回拨了语音电话，跟他沟通这件事儿，让那个孩子跟儿子道了歉，还说要赔新的画纸。哎，妈妈以为哎儿子会感激自己，没想到儿子冲妈妈喊了一句：“谁让你打电话过去的？”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2: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时间来到了19:46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小伙伴们的

就冲着妈妈喊说，谁让你打电话过去的。这句话呢，正是儿子担心社交崩塌的恐慌表现。因为在青少年的社交世界里，回家告诉家长常常会被视为这是一种软弱和背叛。那当然，如果说孩子是被学校的某位同学霸凌了，这种情况是要排除掉的。妈妈以为这样做是平息了矛盾，但是在儿子的世界里呢，这就意味着他第二天要面对同学的冷眼啊，同学就会觉得，哎，这么小的事儿你竟然还告诉了你妈。所以呢，他在圈子里的处境可能会让他变得有一点尴尬。妈妈的帮忙可能还给他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社交灾难。就会被瞧不起呀，或者被同学哎，就是集体孤立呀，或者就跟他交往的时候大家都会小心翼翼呀，因为他会上升到家长层面呀，各种可能性都会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潜意识的交流和接收啊，这一点呢我们一会儿再说。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会把孩子的退缩说成是软弱或者不努力，但是真相很可能是我们亲手剪断了孩子心理上最重要的那根骨头，这根骨头叫做尊严感。很多人以为孩子的尊严感是靠外部评价建立的，被认可、被表扬、被夸奖，你很棒，这些当然会让孩子高兴，但不是尊严感的根基。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谁来夸我们，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内在对自己的认可，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尊严感的根基。而尊严系统的建立是伴随着孩子在每一次我自己来的瞬间慢慢长起来的心理骨架。就像一岁大的孩子笨拙地抓着小勺子，好不容易舀起的食物还没送到嘴边又掉在了桌子上，当他终于靠着自己把一勺饭送进嘴里，那一刻他眼睛里的光不是因为吃到了饭，也不是因为妈妈夸了他，而是他的内心升起了一个声音，我做到了。那这种确认就是尊严系统的底层代码。而现实生活当中，孩子的尊严感往往在我们做家长的哈，看似为孩子好的操作中被悄悄地摧毁了。有一种叫过度替代，比如说时间紧怕孩子吃不饱就追着喂饭，看孩子系鞋带慢就一把给他系好，看他做手工搞不定干脆拿过来替他做完，或者也像刚刚我们那个故事当中的妈妈一样替孩子解决本该他自己面对的人际摩擦啊，我们这个家长就过度替代了。表面上看我们是替他完成了任务，避免了麻烦，但是孩子接收到的潜台词是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处理，那爸爸妈妈替我挡掉的就是很多是麻烦的。所以我们是替他挡掉了，但是呢也挡掉了孩子长出心理骨架的机会。而一次次的替代之后呢，孩子就慢慢成了等待指令的机器。你看有时候你看到有些孩子或者成年人，你说个啥他干个啥，你指挥个啥他干个啥，他不会自己去思考。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主体性已经开始流失了，他自己本身也不敢面对问题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当施压。那我们有时候会说我要没有压力怎么会有动力呢，我要鼓励他，我要给他压力，我让他不要骄傲呀什么的。事实上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自己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觉得自己养孩子还挺民主的一些方式，但是呢真的有时候确实是就是可能会伤到孩子的这个自尊感，或者是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依赖家长。那么什么叫做不当施压呢？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总是拿着孩子跟别人来比较，认为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别人都住校你为什么不行，别人都吃这个食堂的饭你为什么不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1: 来，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豆宝鱼儿发来的消息，他说：“芝姐，芝姐，来一首《秋风》，是，徐化文、四喜丸子演唱的。”好的。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什么了，发了两段这个视频啊，你这个视频我没有打开，一会儿再看一看是什么。他说：“爱是可以远程奔赴，许多人从外地到北京。”他还说自己昨天遇到了一个女孩，特意从杭州参加演唱会买的内场前三排。他跟我说这个演唱会对他很重要，是他30岁的生日。那是你媳妇儿吗？是吧？你们俩去看演唱会了。人生真的是活几个瞬间，对我而言，黎明出场那一刻让我瞬间湿了眼眶，那一瞬间也很珍惜和美好，这是第一次。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啊。这第一天上班啊，一周的第一天上班，哎，这个时候呢，今天想一想，工作是否还顺利啊？有没有什么收获啊什么的？好的，刚刚呢我们谈到了不当施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那孩子呢被拿来和别人比较，因为比较本身就是一个有高有低的一个状态。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和他人交往交流的时候都会有高有低，要么他高要么你高，就是我们要在那个高位上啊来回的去转换高低这样的位置，以维持关系的平衡。但是真正的健康的关系，事实上是彼此尊重，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关系。有的父母认为啊，如果有压力就会出奇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什么，知耻而后勇，是吧？知耻而后勇，就是有的家长会用羞辱当成激励，孩子在基础阶段就偏要让孩子挑战远超能力的难题，孩子反复体验到的是做不到的极度挫败，久而久之呢，他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信念：我不行，我很笨。一旦他把失败归结为是自己的本质属性，他就彻底丧失了主体性，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遇到挫折就全线崩塌了。所以我在这里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的自尊感和你对自身能力感的预估是否在线？我们可以在头脑里面想一想啊，或者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回应一下我的这个互动话题。当然呢，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在心里面想一想就可以了。只要你能够去想一想，或者在有空方便的时候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的自尊感和我对自身能力感的预估是怎样的。不用今天明天或者现在就要想出这个答案，你可以用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想，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的尊严就是来自于我们认为自己是有能力感的。能力感不是说客观上你有多优秀，而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是否相信我能做到，我能应对。有的人做什么事儿都好像要问问别人，不是智商不够，而是从小就没有体验过我自己行的感觉。所有的事儿呢，都有人替他想了，为他做了。还有的人呢，一遇到挫折的时候就退缩了，也不是真的不行，是从小的尝试都被否定了，他已经固化了一条认知：我不可能，我不行。

情的。那这些都是尊严感被剥夺的后果，所以说呢，是在一次次父母对孩子传递你做不到，你还小，我来给你搞定的过程中悄悄种下的。所以教育的底层逻辑就是在他够得着的地方你退后，在他够不着的地方你帮他踮一踮脚再去够。这不仅是让孩子更加的独立，更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人的尊严系统就是在每一个我自己来我能行的瞬间一点一点长出来的。那么我们刚刚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一部分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实很多时候就是作为父母啊，我们总是自己认为好像孩子就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然后因为我在咨询室里面听过太多的家长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孩子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他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还有的家长就觉得我对我的孩子是了解的，我是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你大概率知道他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呀，或者态度呀。但是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就那么了解孩子内心在想些什么？

0: 源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
3: 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729说，芝姐晚上好，跑步回家路上签到打卡了，又跑步了，全程10.8公里，点一首白狐。这是每天跑步打卡，不光是在你那个软件里面打卡，在咱们的后台也要打卡，留一个纪念，留个记录，留个脚印，对吧？好的，一会儿来帮你们找点播的歌曲哈、啊。8:30到9:00之间播放点播的歌曲，想要点歌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发来歌的歌名了啊，歌名和歌手的名字。好的，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就说这个妈妈帮助儿子处理和同学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妈妈帮孩子做这件事儿之后，孩子发火了。那孩子为什么发火呢？首先孩子的自主性被剥夺了，另外呢这个青少年是有自己的同伴规则的，家长介入的话就让孩子感觉自己的同伴规则被破坏了，妈妈自己的焦虑感和胜负欲。你看啊，我们自己在遇到孩子跟同学之间的矛盾或者争执以及这个吵架

之后，如果孩子把自己的感受或者情绪告诉给妈妈或者是爸爸，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升起一种感受，这个时候我们要慢一点，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哎，我们当下是不是有一些焦虑啊，而这个焦虑到底是孩子跟你讲这件事情孩子的焦虑，还是说是我们当家长的我们自己的焦虑呢？或者我们自己想要去在这个争论当中赢了对方。而做父母如果过快的去帮助孩子处理事件，那么就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共情孩子的难过，而是迅速用联系对方家长解决问题的方式消解了自己觉得儿子窝囊的焦虑。所以你看，我儿子被欺负了，你个大男孩，你竟然被一个女孩子抢了这个画笔，撕了画纸，哎呀，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他就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事件当中有点窝囊。当然这个窝囊是他所认为的，就是父母认为的。你比如说啊，有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说今天谁谁谁骂我了，或者今天谁谁谁打我了，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他为什么不骂别人就骂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家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面对被对方欺负啊，所谓的欺负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很害怕的，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力量去反击对方，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责任推给啊，就是看起来像是受害者的自己家的孩子。就是或许哈，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儿子也察觉到了，就是妈妈可能嫌自己窝囊了，也就是说妈妈出面她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她受不了我感到委屈的样子，她要赶紧把这个麻烦的事儿摆平，她不是为了让我好受，她是为了让她自己好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如果妈妈的潜意识的出发点不是理解和尊重，那么孩子当然就会生气愤怒啊，就根本不可能说啊，妈妈我很感谢你啊，不会谈及这些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边界感。那么这个边界感是什么呢？它不光是说我们和别人之间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同时也在于我们和

0: 他就把这个窝囊这个词儿直接贴到了孩子的身上，就直接甩给孩子了，问都不问一下直接处理掉了，就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赶紧处理掉我觉得你窝囊的这样的一种焦虑感，我要赶紧处理掉啊，就是你被欺负的这种焦虑感。你看，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在和其他的人交往的过程中，事实上啊，就是我们能够从关系里面更多的去看见自己。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所以呀，养个孩子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在孩子跟你表达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快的反应，不要那么快的去行动，不要那么快的去解决问题，而是和孩子一起待在那个情绪里面。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那就很厉害了。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战胜了你自己。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点播歌曲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或者连着歌手的名字一起发送过来，就可以在8:30到9:00之间为你播放了。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你们的收听，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一起听歌。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分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

好的，伴随着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点了，下班快乐。好嘞，哎，我正在打扫直播间呢，还不能下班呢，你们可以先下班了，我再加会儿班。阳光大哥说听到了，晚安。好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晚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陕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

0: 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9: 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6: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可其实， 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2: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16: 慢点，
15: 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0: FM 1019，
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幽。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枝头的红，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停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哈哈哈
3: 哈。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
4: 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他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3: 今天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

0: 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见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求着天山方向深度，等海旁听着雾，义无反顾地跳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体除了秋来就一见三年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相思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前人的心声誓要赢得那面戳

看喜剧电影仍会

见证你和他的爱，而我不久已经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至少爱幻灭终究毁了期待。

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乡里。

是我死可四兄弟成恰巧问你更好，沉默一声轻话，撩开蒙面盔纱，我一起去上门回家几段日夜思考，可家中变得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事物能懂我心的苦，可万一一路凶路，我还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能闪亮无道，入骨相思难秀，君若难在那一看不就解开我红袖，他死里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0: 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8: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9: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10: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11: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2: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3: 小小泰山拿下。
1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听说多吃梨就可以解决秋燥，是这样的吗？
2: 这种做法呢并不完全合适。梨性性味甘凉，生津润燥，针对微燥引起的口干干咳咽喉不适确有帮助，但梨性偏寒，并非人人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就容易胃痛腹泻，生吃梨过多，寒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出现腹胀腹泻。初秋微燥可以少量生食梨，到了深秋凉燥更建议蒸熟煮水食用。对抗秋燥讲究辨证食疗，不能单一依赖梨子，除梨之外银耳、百合、麦冬、蜂蜜等都可以按需选用。同时润燥不等于大量吃甜，糖分过高反而容易生痰，润燥食疗重在适度，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选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郓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

0: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目前侯平高速的运三段还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在下线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属的河运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3号，在河津南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还有在盐井收费站出口，也是因为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而行。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还有绕城高速、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在运城中天还有今天可能在午后还是显得会比较的炎热一些哈，但是在明天或者后天开始有一波这个降水过程，温度呢也会随之下降。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5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6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3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九号呈爆发式增长，智能体时代和普通人现在哈也能够玩转这个复杂的 AI 了。
1: 老人的牛奶呢多日没有取啊，细心的保安呢多看了一眼，救了独居老人。
0: 那么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和远超跟团游，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今天的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呢是正式的实施，一些交管新规我们一定要了解了。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他说惬意一个早上哈，便是自暴自弃。早上好，周二来签到打卡。
1: 但偶尔给自己放放假，不要把自己箍得太紧了啊。偶尔惬意一个早上，怎么了呢？
0: 就偶尔睡个懒觉嘛。
1: 对，就觉得自己自暴自弃了。
0: 或者是偶尔放纵一下。
1: 对，没关系，偶尔放纵一下，可以偶尔啊。1729，我觉得你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啊。
0: 对，无论是在这个睡眠还是饮食还是在这个工作方面哈、
1: 啊、哎，还有这个锻炼啊，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啊。
0: 还有张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二早上好，
1: 空气变速也来签到打卡，包括冉冉不凡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涛声依旧早上好啦。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

0: 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0: 大的特点像撕裂一样刀割一样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我们有些人会突然去啊的一声，在正常中突然惊叫。脑缺血性血管病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为半身感觉到异常，一般边的这种无力，那么甚至会发现他的说话语无伦次，或者是听不懂病人的话，或者是早词说话的时候早词很缓慢。
1: 对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要争取在发病4.5小时内的黄金治疗时间窗进行静脉溶栓，恢复阻塞的血管，减轻脑部损伤。目前大部分医院都已经建立了脑卒中急救绿色通道，一旦发生脑卒中，如果患者意识清楚，家属应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患者出现意识不清，家属应第一时间把患者的头转向一侧，保证气道畅通后再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救治过程中，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要喂药喂食物。
2: 是，所以说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常识，包括呢，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其实在发病前的一两天，可能或多或少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提示的一些小症状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观察，及时的就医了。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八角在我们厨房当中，这个是必备不可少的哈。
2: 对，尤其比如说炖肉啊、炖排骨呀、炖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八角是离不开的。大家就是会不会识别真正的八角？你有没有认真的观察过这个八角呢？
4: 这个八角呢，它顾名思义就是八个角啊。如果要是多了少了，都不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六个角七个角，它有可能就是发育不完全。如果说九个角的话呢，还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变异类可能导致九个角。如果九个角以上，或者十个角、十一个角、十三个角，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另外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就叫芒草，它已经不是八角了。
5: 原来八角并不一定都是八个角的，它可能有7到9个角。由此看来，我们从超市买到的样品符合专家所说的特点，所以它们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11个角的就是网友们所说的有毒的芒草吗？
4: 梳角的时候，它如果9个角以上啊，那个时候它这个每个角呢比较薄，再有呢就是那个角它是有弯钩的，它是比较像一鹰啄一样，像个鸟嘴一样，它是比较尖的啊，这类又薄又尖的这个角上，它就是芒草，啊，就是又是超过了10个，这几条。这个芒草呢，它是一种致幻剂，首先它是致幻剂，然后在幻觉的情况下，头痛、恶心啊，它甚至能够造成人的死亡。
5: 从专家讲解，我们了解到，八角和芒草虽然外形相似，但仔细观察还是有细微差别的。首先，八角有7到9个角，
6: 而芒草有11到13个角。
5: 另外，八角的角圆钝，
6: 而芒草的角却是尖的。
5: 那除了从外形上辨别，还有什么简单准确分辨真假八角的方法吗？
4: 好的八角呢，一般都比较肥厚啊，你看着以后像胖胖的小手一样，它非常饱满啊，这是一个八个角在一块抱在一起，那么它的那个角的那部分不是很尖，是比较钝的这种角，它一般都是暗红色的。八角这个东西它没法染色啊，如果染色的话是不伦不类的，一般来说是棕色的或者棕红色的、棕黑色的，这类都算是正常的。如果说从气味上，我们可以拿过来尝一下。如果我们怀疑它是，那么它一般来说呢，咱们正常的八角是一个非常醇香的啊，有香甜味道的那种。但是呢，芒草呢，它基本上酸和苦味比较重，啊，酸苦这两条，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首先看这个形状，它是不是八个角以下，那么再就看它的形态。
3: 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再去超市或者是去这个市场去购买这个八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辨它到底是八角还是芒草。
2: 对，一般情况下就觉得长那样的它都是八角，没想到还有一种是带有一定毒性的这个芒草啊。
3: 对，它是稍微偏苦一些哈、啊、
2: 嗯，
3: 而这个正儿八经的八角的话是很香醇的啊。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21啊，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现在的盛惠路盛惠桥堵不堵啊？这会儿的盛惠路盛惠桥啊，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压力并不是很大哈、啊，可以放心前。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现在的中银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中银路现在的话有一个路段是在中银路的南端哈，在实验中学门口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今天有一个路段哈是在卫峰街，来关注一下哈。卫峰街和学院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呢，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就是一附小学这一小巷子当中啊，目前压力较大。
0: 还有现在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通行情况哈，条山街、素水街此时此刻通行没有问题。
1: 解放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目前区区村里边西向东方向啊，压力也是较大的。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现在运林路是在绕城高速的桥下和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现在南北区桥下包括苏北线走廊皇城这几个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的门口哈，东西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来说一说哈，这个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呢是在9月23号到25号来举行哈。目前距离开幕还有8天的时间哈。那么这一次哈，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有哪些亮点呢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的主题是传承赋能，向心而行为主题。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坚持守正创新，筑牢观光文化传承的根基。
0: 对，那这次旅游节会把传承弘扬观光文化呢摆在突出的位置，着力深挖观光的忠义仁勇的一个精神的内核，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另外呢会在亥州关帝庙呢举办呢易冠五洲的就是一个关公文化史的一个传播精品展啊，以关公图像志呢为脉络，运用数字化的互动呢来展陈手段，系统的梳理，生动的来呈现关公文化千年演进的一个脉络。所以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呈现，让厚重的历史遗存走出史料文献，走进普通大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注入鲜活充沛的时代内涵了。
1: 第二大亮点就是打造创意精品，助推文化多边赋能。这一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坚持以文来塑旅，以旅来彰文，跳出传统的办节模式，把古老的中艺文化与数字技术、舞台艺术、传统戏剧还有体育竞赛等发展成果哈是深度结合，以精品供给激活文化新动能，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大流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增量。
0: 嗯，没错哈。另外呢还有一大亮点是什么，就是发挥呢故里优势，深化多元的文化交流。那么这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坚持以节为桥，以文会友，着力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格局，来助力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意识了。
1: 并且的话会继续来举办中意千秋海峡两岸观光文化书画的摄影展，面向海峡两岸征集稿件，目前已经收到作品有2595幅，收稿数量再攀新高，也成为了观光文化旅游节一项品牌标志性的活动。
0: 是的哈，所以说我们运城市呢也将借助呢观光文化旅游节这一节庆活动，持续来擦亮观光故里好运之城的城市文化名片，充分发挥独特的文化优势，也为海内外的华夏儿女搭建一个走进关公故里、感悟关公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增进文化认同的一个平台，来进一步呢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以时代精神呢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了。

0: 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继续梳理一下路况啊。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高速路提醒给大家哈，目前呢很多高速对于这个大件的运输车辆啊是有所管控的，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路况再来出发。
2: 这会儿的控港北区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啊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康解路这会儿双方向通行，包括南北区桥下哈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新康学校门口在河东街上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的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现在的学院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和破恩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都是在这个红绿灯处哈，排队的车辆啊较多一些。卫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也是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学院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淮东路和破恩街交汇处，在金星酒店的门口哈，北向南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
1: 中银路目前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来出发哈。人民路目前的压力点是在葡萄园街的西口，持续到了宇都大道，北向南方向，包括人民路学校门口双方向啊，压力较大。
2: 今天这一会儿的红旗东街在红旗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六叉路口的压力点也是持续显现哈，现在的话，河东西街延长线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话，凤凰路是从六叉路口持续到古街路口，南北双方向车都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西向东方向。整个盛汇桥上没有问题，但是盛汇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0: 九五美车坊说到了解放路大宇街交汇处，解放路由南往北左拐，红绿灯什么情况啊？由南往北左拐，就是由南往西左拐，是吧？
1: 就进这个区
0: 区
1: 村里边，
0: 区
1: 区
0: 啊、
1: 是吧？通行缓慢哈。
0: 嗯，还是你在现场数了之后，就是这个绿灯时间只有几秒钟呢？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哈、啊、就是南向北包括东向西都是在等待这个红灯哈、啊、排队车辆非常多，耐心等待一下哈。
0: 嗯，待会我们可以再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啊，他说我们要掉头啊，不管是掉头还是走区区村，你都是要这样就是进行这个左转的啊。
1: 对，你掉头，如果说前面没有车辆等红灯，然后有这个掉头标志的话，是可以直接来掉，但是你得等到这个左转车辆它转过去以后，你才有机会掉头哈。
0: 是啊，就是红灯之下也可以掉头的啊。任东海说到了慢一点出发，从容奔赴山海啊，清风呢会如约而来，美好也终将抵达，把平凡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早安。
1: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9月15号星期二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啦。这个还有说哈，数了红绿灯就几秒钟，连着好几天了都是十几分钟过不去，是吧？从这个姚梦桥这块施工以来，这块的通行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次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啊，他们在现场，因为前两天有说过这个问题，他们在专门在现场来调控过这个灯，有时候就是交警在现场手动来调控的，比如说那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能这块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它就会把这个时间会缩短，然后最大限度的先让另外一个方向来通行啊。我们再次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啊。好的，7:50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下周五吧，是吧？下周五就要到迎来这个中秋节了。现在你看，不管是去超市去哪儿，琳琅满目的月饼啊，有时候我会驻足到那儿看看，哎，今年都有什么样的新鲜的口味儿没有吃过的啊？
1: 就包括最近去超市逛的时候，真的琳琅满目啊，各种品牌的，然后包括各种馅儿的，还有各种进口的月饼啊。
0: 是，所以大家吃过什么奇葩口味的月饼啊？我记得去年我们有说过，是在湖南那边有辣条味的月饼，
1: 对，
0: 像我们山西老陈醋月饼啊，还都没有再尝过。但是呢，今年又有一些新的口味来了哈。月饼现在进入到销售旺季，在浙江杭州还有山东淄博的商家用家常食材入馅，让非遗记忆换新，为中秋消费市场带来新的体验。比如说豆角月饼，我还真的是馋了。
2: 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3: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4: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2: 在杭州市临平区的这家非遗工坊，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工坊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11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5: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2: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6: 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7: 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这种又可以用的杯子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0: 太美了，就是我昨天有看到这个视频哈，就是它那个杯子里边就是玉兔的形状，你把茶倒进去以后呢，就是一个玉兔的形状啊。
1: 对，就往常我们喝茶用的这个杯子它都是很光滑的，你倒进去的话是一个圆，而它这个杯子的话你倒进去以后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啊。
0: 哎，是啊。 所以大家都吃过什么口味的月饼，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口味？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那种传统的特别甜的啊。
1: 对，
0: 因为现在还有大家追求这个健康，要么就吃这个无糖的月饼，包括我们山西，我觉得

0: 这两年这几年吧，或者是那种传统月饼，就是自己家里边手打的空心月饼，还一直比较受大家的青睐啊。
1: 对，我之前有一次去到香宁吃过这个空心月饼，它皮儿是特别薄的，
0: 酥的啊。
1: 对，然后里边的话有红糖，哎，还挺好吃啊。
0: 对，然后它这个糖呢，你自己家有时候去打的话呢，就可以少放一点，然后口感没有那么的甜腻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把你喜欢口味的月饼啊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分享。
1: 对，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觉得哈吃过最好吃的月饼是哪一个呢？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
1: 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解放路这儿哈。这两天很多朋友说到这个路段压力比较大，这个首先是和姚梦桥这边修路有一定的关系啊。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刚才南向北压力更大一些，目前的方向有所改变，是北向南方向压力更大。还有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目前双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
2: 北边这会儿今天哈，素水街和条山街双方向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可以来放心通行。
1: 现在的人民路上的压力比较大哈，人民路目前呢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基本上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一直持续到红旗东街，整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
2: 另外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的河东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和六岔路口交汇处都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啊，西向东方向的堵车问题基本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1: 盛汇路啊，盛汇桥的南口处在盛汇路上南向北方向啊，目前的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现在中引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车多缓行。淮东路现在的话是在和破恩街交汇处哈，在这个丁字路口南北双方向这一会儿哈排队车辆非常多。
1: 再次来关注一下玄路立交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现在的压力点还是在雨西路，这两天的雨西路上的压力比较大，雨西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整体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
2: 还有现在雨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北双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
1: 好，再来往这个机场大道上来看看，整个机场大道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呢在苏北线左岸皇城的这个路段哈，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
2: 另外在北区这块哈，康解路顺地街哈，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哈，看到艾辣辣说到昨天吃了个西红柿月饼还不错。
2: 这么一说的话，那万物皆可月饼啊，
1: 不就是吗？还真的没有尝试过西红柿月饼，哪儿买的呀？还是你自个儿家做的啊？
2: 对，这个的话就看谁创新的比较有这个新意了啊。
1: 哎，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哼哼二将早上好呀，好久没打卡了，出来冒个泡吧，要不然被遗忘了啊。
2: 是的哈，要经常在后台和我们聊聊天，互动一下。不然的话真有可能我们把你给忘了。
1: 好的，互动来答答题吧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老园区县城，就是园区县城它以前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以前有一个就是位置不在这儿哈。老园区县城是因为哪项水利工程沉入水下的？三个选项 A 呢是三门峡水库， B 呢是小浪底水库， C 呢是引黄工程。
2: 第二题来说一说立秋的秋哈，本意哈它指的是什么呢？ A 天气变凉
1: 啊， A 呢是三门峡水库， B 呢是小浪底水库， C 呢是引